0: 乐，
1: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2: 爆破破坚障，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8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火线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

0: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泰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泰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泰和、法治泰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餐。

0: 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文化、体育、旅游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为推动全市文化艺术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推进新编锦州通史出版发行，为城市文化传承提供核心载体，深入落实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谋划北普陀文旅融合项目，推动锦绣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文旅、服装产业发展题材。近五年来，全市文体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创新构建116213+N 文体旅融合发展体系，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笔架山、伊乌驴山等六大核心旅游资源，锦州好礼产品矩阵达500余款，实现多渠道跨区域输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42家全域文旅资源，汇集用户3.5万余人，节约群众出行成本超2500万元，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好，全面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锦州马拉松赛、辽宁男篮邀请赛等10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赛事，持续扩大锦州城市影响力，积极推动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体育加文旅消费新潮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突出，我市颁布实施全省首个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完成锦州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高标准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工程，多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获评省级、国家级荣誉，充分展示辽西非遗文化魅力。同时，全市文旅市场管理、宣传推广、广电监管工作稳步推进，我市出台旅游服务标准化提升方案，多家民宿获评国家级、省级等级民宿，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秩序，锦州获评2024年度全国推荐目的地，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持续深化苏锦对口文旅合作，圆满完成广电高清化改造等工作，近100部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全市文体旅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多点出彩，整体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旅综合竞争力得到全面夯实。
0: 10月4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建筑工地、火车站、校园周边和住宅小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住安全底线。
1: 在金城天悦项目建设现场，孟华强实地查看施工组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脚手架、塔吊等高空作业和施工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深化施工人员

安全教育。在锦州北站，孟华强了解运力保障和秩序维护情况，听取客流组织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接驳换乘，规范出租车经营秩序，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周边，孟华。

0: 畅通等情况，听取电动车停放充电和消防设施检查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孟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大商超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为守护市民节日出行安全，保障街头秩序平稳有序，我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
1: 早上八点，晨雾笼罩洒在锦城街巷，街头那一抹抹警察栏已经坚守在岗。和以往巡逻模式不同，全员参战，上下联动，既有一线特警队员动态巡防，也有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值守。大街小巷、商圈广场、校园医院周边，巡逻警力全线铺开，形成点线面立体化巡逻防控格局。
2: 我们推进全警巡逻工作机制，以上率下，全员下沉，将每周常态化巡逻定为硬性勤务，班制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和基层民警共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变成常态化工作。全员参与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街面动态，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整体防控更扎实、更精准。
1: 针对假日期间治安特点，巡特警支队调整巡逻方案，在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力让城市街头更安稳，也让老百姓出门心里更踏实。
3: 我们加大街面巡防力度，既能震慑违法、排查隐患，也能随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小事，让大家过节更安心、更踏实。
1: 据了解，我市巡特警从今年4月起常态化推行全警巡逻机制，民警及时化解街头小矛盾、小纠纷，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假期期间，我市巡特警支队将持续保持高等级防控态势，全员常态巡防，严管严控，持续织密城市治安防护网，守护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舒心的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城市市政设施安全、群众诉求处置迎来考验。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保卫中心与客户服务中心坚守岗位，一边开展道路设施安全巡查，一边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双线并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广大市民欢度国庆。
5: 近日，记者跟随集团安全保卫中心巡查人员走上街头，看到巡查队员沿着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对道路、桥涵、照明、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开展拉网式检查。
6: 国庆放假期间，排查设施破损、缺失等安全隐患，制止查处擅自占用、挖掘、损毁市政设施的违规行为，受理群众诉求，做好现场取证、上报督办与台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便利群众出行。
5: 在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馈工单后，第一时间做好研判登记，按照职责精准分派任务，遇到跨部门复杂难题，立即启动集团内部联动机制，联合安全保卫中心、兴通市政等单位协同处置，打破部门壁垒。
7: 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集团客服诉求中心统筹做好节假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7/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合理调配话务作息力量，优化节假日工单流转处置机制，确保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
0: 近日，我市第7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8: 活动在龙起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 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

0: 手持扇头，随着锣鼓声欢快扭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俏的特点，展现出浪俏优稳美的独特韵律。展演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群众展示风采的舞台，既烘托出浓厚的国庆氛围，也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今天能和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扭一场，心里呢别提多开心啊！红红火火的秧歌扭出了咱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扭出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2: 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
3: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携全家老小，沿着山间步道徐徐前行，大家边走边观赏山野风光，登高远眺，舒展筋骨，尽情体会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
4: 天气凉快了，就来爬爬山，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出一身汗，心情都特别放松。
3: 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
5: 秋高气爽是登山游玩的黄金时期，提醒广大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登山过程中注意出行安全，量力而行，同时倡导文明游览，爱护景区环境，合理规划登山路线，尽享秋日登高的乐趣。
6: 日前，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正式揭牌投用。该场馆由居园社区联合消防部门、碧桂园物业共同打造，落地翡翠东湖小区，为辖区居民搭建起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阵地。
3: 据了解，该科普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理论科普、实物展示、沉浸式实操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改变以往单一说教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参与，有效破除消防安全知识盲区，全面提升群众防火、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7: 菊园社区消防科普馆是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深化基层消防科普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场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科普教育，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理念，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夯实全社会消防安全根基。
3: 科普阵地建好，常态用好是关键。依托全新的科普教育平台，菊园社区将持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让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生活化。
8: 社区将充分依托科普馆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除居民认知盲区，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织密织牢社区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3: 阵地长效运行离不开精细化运维保障，作为场馆依托单位，小区物业将全力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联动社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宣教活动。
9: 我们碧桂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消防、街道等相关部门，扎实做好科普馆日常运维保障工作，常态化组织小区居民开展参观、体验、科普、学习活动，持续提升业主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小区平安稳定。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咱们走到哪儿了？
1: 白大岭。前面是啥呀？前面是山。
0: 你要宝贝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吗？
1: 不远，不远。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妹子，你睡吧，哥找个好姻缘。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

0: 小行长走了。
1: 怎么走了？去哪儿了？
0: 他说回关东山。
1: 你们俩又吵架了？
0: 没有，不信你们骨碎妹。
1: 啥时候走的？
0: 刚走。
2: 得，小兵站呢？
1: 往哪边走？
2: 右边，右边，右边。
3: 干啥呢？
1: 你上哪儿了？
3: 找我呢？
4: 不找你找谁呀？
3: 找我干啥呀？
1: 说走就走，连句话都不留，我弄不着你啊？
3: 怕我走是吗？
1: 你说你这闹的是哪一出？
3: 我明白了，装作不在乎，其实心里头装着我。

0: 我这一走，心都被掏空了吧？对不对？
1: 对。
0: 走，咱们回家。
1: 小心点儿。
0: 嗯。
2: 走可以。哎呀，你说那关东山这么远的道儿，你就是走的话，走之前也得多备点这个穿资路费，啊，还有吃喝，等我都给你备齐了，你再走不迟。走啊！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2: 是啊。
0: 一点别的都没有。
2: 我说过，你跟小棉袄啊，在我眼里都是我闺女。
0: 古三妹在你心里是个啥？我知道，你媳妇儿看好了古三妹，嘴里都是她的好。我也知道居家过日子，我远不如她。可是我心里还是想抱着一丝念想。我这次走了就想试试，看看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我真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就把我当个孩子，怕我挨冻受饿呀。我心里那一丝念想呀，刚闪亮，就让你给抢灭了。老陈不说了，说多了上火，也没劲。你对我好，可我不领你的情，咱俩好聚好散。走吧。
2: 小青天儿，小心点。
3: 等一会儿我动刀子了。
0: 我当初跟你走的时候，是想着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走了，你可得把日子过好。古三妹是个好人。

0: 哎，各位，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开饭馆。有人说了，开饭馆有什么可说的呀？客人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把钱拍在柜台上，这不完了吗？开饭馆跟开饭馆可不一样，开一天饭馆是开饭馆，开一年饭馆也是开饭馆，开一辈子饭馆还是开饭馆。一天一年一辈子，咱就看这饭馆怎么个开法。你看有的那个饭馆啊，人家挂羊头卖羊肉，货真价实；有的饭馆呢，挂羊头卖狗肉，表里不一。究竟是表里不一还是货真价实，老板可以装糊涂，咱们吃饭的人心里明白呀。
1: 你说呢？是谁家馆子是挂羊头卖狗肉啊？
2: 他站这儿说，不会说的就是山东老酒馆吧？
0: 话可不能乱说啊！您看有些饭馆，仁义仗义厚道，名声在外，

0: 其实啊，他这人一丈一厚的都是分人的。他没钱的来了，眉毛拧着，眼皮耷拉着，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嘴角撇着，胸脯挺着，后腰拔着，俩手背着，一副主的模样。要有钱的来了呢，他这眉头也舒展了，这眼皮呀也抬起来了，这白眼人也少了，黑眼人也多了，
1: 嘴角也翘起来了，这胸脯也哈了，这后腰也弯了，这手也拱了，一副奴才模样。
0: 你说这样的饭馆，你谈什么仁义？你谈什么厚道？你笑什么呀？
2: 您讲的有意思。
0: 这笑啊，有大笑，有小笑，有淫笑，有浪笑，有奸笑，有坏笑，有皮笑肉不笑。您是哪种笑啊？
2: 我这是笑迎八方客呀！啊，方先生，进屋认识嫂子。
0: 您这是要请我进去？
2: 恭迎光临。
0: 想封我的嘴？
2: 这屋里头人也不少，
0: 进去不会再挨揍吧？
2: 我给您挡着。
0: 那就走吧。
3: 八先生里面请。

0: 这酒钱算谁的？
1: 你当然算我的了。
2: 我没说中听的，你还请我喝酒，
1: 挨骂是好事，打小就挨亲娘亲爹的骂，打啊，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吗？
2: 嘴上抹了蜜，心里插刀子。
1: 心里插刀子那多疼啊，自己扎自己一下，不干这傻事儿。喝酒，
0: 喝多少？
1: 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2: 那我这便宜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1: 不多，您看啊，没事提点我，站在门口帮我招揽生意，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感谢您。
2: 这酒真甜呐！
3: 慢走，慢走，慢走，哎，这慢走，哎，慢走，慢走。
1: 干杯，
4: 谢谢您了。
1: 回去睡。
5: 掌柜的，您知道他要说啥？
1: 他都不知道自己要说啥。
6: 王先生，王先生，
5: 他可真行，可逮着吃白食了，这是照死里喝呀！
1: 老孙啊，赶紧把车套上，咱们送他回去。
4: 凭什么呀？管吃管喝还管送啊？
5: 就是，他张嘴闭嘴挑的都是咱酒馆的刺儿，咱们对他已经够瞧的了。
1: 人家骂你啊，是瞅得起你啊，他是瞅不起你啊，骂你费口水，瞅你辣眼睛，摸你把都嫌埋汰，人家根本就不会搭理你啊。赶紧坐车。
4: 哎，
1: 怎样？是这儿吧？
4: 应该是。
1: 王先生，
7: 王先生，
1: 是住这儿吗？三爷，
7: 哎，
1: 给我背上。
7: 不，
1: 我来的哥。
8: 不是，我这有手有脚的，
7: 方先生，
8: 我
1: 哎，

0: 见三爷。
1: 三爷，嗯，都好，明儿见。
0: 谁说明儿我还能来呀？
1: 那您要不来，那我想您咋办？
0: 你想我也没招。到了我这年岁了，晚上把鞋袜脱了，明天早晨能不能穿上，谁知道啊？
1: 可别说这话啊！您这是百岁的身子骨。
0: 什么百岁千岁的，今儿个没白过，那就行了。嘿，
2: 这老孙子刚，越来越酸了。
1: 林子亮呢？上门吧。
3: 二。

0: 来老乡的，多唠唠会儿。
1: 怎么有一股的烟熏的味儿？
2: 我没闻着，没了。您这是？
3: 哎，有人烧了日本人的仓库，我们怀疑啊是抗日放火团干的，所以特别搜查。
2: 那您咋搜到我这儿来了？
3: 有人看见纵火犯跑到你这边来了，好像还是个女的。
4: 不要废话，您去搜。
3: 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啊，让掌柜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咱们挨个审，他跑不了。
4: 滚蛋！两人就跑了。你走。
5: 我上去。
3: 快！快快快！还
4: 愣着
3: 干啥呀？
4: 赶紧的！
2: 孙爷，哎，你到院里盯着。

0: 有没有？哎，海秀，海秀，大伙都别怕啊，咱没做亏心事，咱不怕鬼敲门。官爷，这都是酒馆的老人，您还信不过吗？
1: 我倒能信过，可日本人他信不过呀。有事没事不全凭他们一张嘴吗？
2: 这是谁的？
3: 那是我的屋。
0: 你自己，
4: 还有我闺女，他们俩人一屋，
5: 拿进来吧。

这是谁的衣服？这是谁的衣服？那是我的衣服。干什么？

0: 你身上的味道和这衣服上的味道是一样的，都是烟火的味道。
1: 长官，这是饭馆，他每天呢烧火做饭，这个烟熏火燎的，这种味道不奇怪。
0: 他身上没有烟火味，
2: 他从来不去厨房，身上当然没有烟火味了。我这身上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不信你们闻闻。

0: 你的胃好重啊！是啊，我是掌柜的，这馆子要想生意好，菜一定得好，所以我没事我就下厨房盯着去，一盯就是一天。这身上的味儿当然的重啊！
1: 长官，他这个酒馆啊开了好几年了，这些人我都熟，都是老实人，根本没有胆放火。
2: 李子，跟走，跟走，
3: 打扰了啊。

0: 各位，今天我说这个段子里的人啊，你们大伙都认识。谁呀？山东老酒馆陈掌柜。陈掌柜啊，买了一顶帽子，好看，貂皮的，他喜欢，戴着这帽子上街，显摆显摆。也跟您各位一样，听我说相声，大伙儿都觉得陈掌柜这帽子好看，咱们觉得好看吗？不是，贼也觉得好看。
1: 惦记上了，
0: 那就惦记上了。这帽子在陈掌柜这脑袋上扣着呢，他一不傻二不泥，这贼怎么偷走呢？咱们没办法，贼就有办法。他呀，挤到这陈掌柜后头站着，掏出一根带儿来，在脑袋上拴上，在下巴颏底下打一结儿。陈掌柜这正高兴着乐着呢，这贼突然把陈掌柜的帽子拿过来，砰，扣自己脑袋上了。陈掌柜乐着乐着，觉得不对呀、啊，脑袋那地儿凉啊，哎，帽子没了。回头一看，没有，回头一看，他脑袋上戴着呢。人家贼有高的，不但不跑，而且很镇静。陈掌柜还没说话呢，这贼先发话了：“怎么了？是不是帽子丢了？这地儿啊，老丢帽子，我丢了两三顶了。现在我不是长记性了吗？您看我给这帽子呀，钉了一袋儿。”陈掌柜一听这话呀，他赶紧回家了，干嘛去了呢？挨个给帽子钉袋儿去了。脸皮不薄啊。
2: 哎，皇后您说了算呗。
0: 说了算什么呀，口干舌燥的。
2: 那您进屋润润嗓子去啊。
0: 你请。
2: 我请。
0: 我再给大伙说一说 啊。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山鸡、杜甫、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四不鸭、腰烩鸭条、香辣鸭丝、黄心口焖、黄鳝焖、白鳝都是。
3: 你干嘛给我倒酒？
2: 全为了您这张嘴。
3: 我堵我的嘴。
2: 想拿酒勾您的话。
3: 我这话可不中听了。
2: 谁说不中听？不中听能把满街的人都引来吗？王先生，您这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骂人不带脏字，听着舒服不说，你咂摸咂摸吧，还挺有道理。您要是不嫌弃我这小店啊，就常来，咱吃喝全免。
3: 那是为什么？
2: 您往门口一站啊，满街的人就都来了，您这一进门，您猜怎么着，这屋里的客们就都热闹了。
3: 那不给您添乱吗？
2: 哪儿添乱呀、啊、您这帮着我呢，您这给我打招牌来了。
3: 陈掌柜，我这辈子从来不给人打招牌，我也不给人撑场面，高兴了我就坐会儿，不高兴我就走人，对脾气了我就喝两口酒聊聊天，不对脾气了抬屁股走人，谁也别见谁。
2: 那您这是跟我对不上脾气了呗？
0: 今天没对上。
2: 那明天呢？

0: 天再说明天的吧。
1: 这方没来呀？
2: 嘿，这回倒好啊，啊，我丁点动静没有了。
3: 他这气性也真够大的，
2: 嗯，
3: 一句话对不上茬，翻脸不认人。
2: 嗯，
3: 您说他这样的能有朋友吗？
2: 我不是他朋友啊。
3: 他拿您当朋友
2: 啊？
3: 说骂您就骂您？
2: 那么。
3: 没事还拿您寻开心，
2: 这不都是闹着玩的吗？咱就说啊，他说的可都在理儿上，是咱们的错咱改着，不是咱们的错呢咱防着，这话没得说呀，啊，不挺好吗？
3: 您说好就行。

0: 我说，这房子这是怎么了？
1: 哎，有一个恶霸呀，给他老母过大寿，说请方先生呢去讲单口相声，还要说福如东海呀、寿比南山啊这样祝寿的话。方先生不同意啊，让那个恶霸好一顿揍不说，把这老窝还给烧了。
0: 那他人呢？
1: 不知道，听说有人在码头见过他。哎，你是方先生的朋友吧？见着方先生啊，你劝劝他，别总是硬着性子，该软和就得软和，不就是说两句祝寿的话吗？动动嘴的事儿，这有啥呀？是不是？人这一辈子啊，要想活得舒坦，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不能总按照自己的心思过日子吧？是不是？你说这，哎，怎么走了？
2: 一根猪大肠，白一头啊给系上，把这香油灌进去，给系在腰上。外头大褂啊，还有一个铜火锅，里头不煮肉的，把这火锅啊搁在地上，让这个陈掌柜站上去。火锅有俩耳朵啊，拴两根绳，前头一根，后头一根。
3: 今儿怎么跑这屋来了？
0: 这屋清静。
3: 没有背人的事儿，没必要躲躲藏藏。
0: 我说方先生，您的事我都听说了，我给您叫声好。
3: 这有什么呀？这就跟喝酒一样。
0: 嗯，
3: 我不想喝我就不喝，你还能掰开嘴非让我喝？
0: 可他掰着您的嘴，您都不喝。就冲这一点来说，我服气。
3: 服气管什么用啊？让人揍一顿，老窝也让人端了。
0: 你心里头敞亮啊？
3: 我敞亮不敞亮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您是方先生。
3: 陈掌柜，你是不是又想让我来给你撑场面啊？
0: 老实话吧，啊，这段时间没见着您，我还真想您。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我这儿。
3: 住你这儿？
0: 啊，
3: 多少钱一宿？
0: 不花钱。
3: 那我更不住了。
0: 怎么
3: 呀？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住你这儿，身子矮半截儿。
0: 我说方先生，您想多了。
3: 陈掌柜，假如我是个哑巴，你还让我白住吗？
0: 嘿，还真让您说着了。我这伙计里啊，还就有个是哑巴，都跟了我好些年了。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是真逗人，可是也真气人。可你这一想，这人这一辈子不就这样吗？想高一脚吧，你就得矮一脚，啊，你想洗一阵吧，你就得愁一阵。哎呀，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就是活生生的日子呀。
3: 我也不知道啊，你说。

0: 夸我还是损我，甭管夸我损我吧，反正啊，我听着挺舒坦。一舒坦呢，话就多。今天我就多说两句。
1: 嗯，
0: 我第一回上您这儿来，生了一肚子气。第二次来呢，我就想看看名声在外的陈掌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瞅，嘿，真是有里有面，性情中人，敞亮。第三回来呢，我在门口啊，我说到你，埋汰你，我就看你恼不恼，看看你呀、啊，是真性情还是装性情，是真敞亮还是装敞亮。后来呢，哎，我就喝多了，腿儿也走不动了，是眼也睁不开了，但是这耳朵我听得明白了，要知身后事，但听背后言。你说那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陈掌柜，确实是个人物。
2: 原来是这样，多谢方先生看中。
0: 可就算你是个人物，我也不能在你这儿住。
2: 为什么？
0: 我这人这辈子啊，不烧香，不求人，全靠这张嘴吃饭。我在你这儿住下了，我这嘴软了、甜了、腻了，该说的话不敢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句，声音呢到了舌头尖这儿打个卷儿，哎呦，那比死了还难受呢。我在外边顶着西北风吃雪花，冰碴拔舌头，和我这张嘴硬气，多谢好意。告辞。

0: 上个月的账，您看看。我哥，
1: 怎么了？这脸跟霜打了似的。
2: 你说，这城市一个接一个的丢，我就弄不明白了。咱们这么多人，这仗怎么就打不赢呢？
1: 我也是老琢磨这事儿。带兵打仗那当官的，他也没琢磨明白。他要是琢磨明白，您说这仗能打输了吗？
2: 要是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老朱不敢想啊！
1: 不敢想就不想了。您受累，看看账。
2: 我家都快没了，还看什么账啊？不看了。还有你，自打娶了媳妇儿啊，就把我扔在这儿了，一个人。因为嗓子痒痒，想找个唠嗑的人都没有。
1: 县城那有一个呀，您不找啊？
2: 谁呀？
1: 嗯，
2: 你觉得他成吗？
1: 太行了，养活养活，要长就长呀，破实结实。天上没有，地下难找，咱有一个，多好。
2: 哪一套一套的，
1: 就他那好啊，这一套，我一想说，我这嘴都能瓢了。
2: 不是你不是总说的神神叨叨的吗？
1: 神神叨叨的不耽误过日子呀。那俩孩子那边哪天不好说，我听您说的。
2: 有啥不好说的？这老子还怕小的了？
1: 哎呦，您还别说，咱家这老的吧，还就是怕那俩小的，你看。

0: 那就是不好惹呗。
1: 惹，不好惹，不好惹，绕着走。嗯，来客。
2: 哎，欢迎欢迎，里边请。
3: 哎，你这儿有饺子吗？
2: 有啊，
3: 大哥，有饺子。
4: 我聋吗？
3: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座儿啊！
2: 哎，里边请。老五位。各位，想吃点什么？
3: 不是说饺子了吗？
2: 好，我这店里头啊，有猪肉白菜、猪肉大葱两种馅的饺子。
3: 那你们这儿一盘几个饺子啊？
2: 一盘20个。
3: 先来20吧，猪肉大葱和猪肉白菜各一半。
2: 五个人吃20个饺子，少点了吧？
3: 哎，我说你脑袋瓜子让枪嘴给擦着了是吧？20个饺子，搁我们嘴里那不打牙缝吗？我要20盘。
5: 小点动静。
3: 他太气人了，这是。
2: 20盘饺子，多了吧？
3: 你是不是找茬啊你？
5: 都坐下。20盘饺子，您再掂量6个小凉菜，酒嘛。来5斤，烧刀子吧。
2: 好嘞。不好意思，我呢还是想多聚嘴。一个人4盘饺子，那就是80个，能吃得了吗？
5: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您就上吧。
2: 请稍等。
3: 这丫头听不懂人话呀！
5: 行了，能留张嘴吃上饺子就不错，别那么多事儿。
2: 20盘饺子，5斤烧刀子。
0: 哎哎，酒囊饭袋呀！
2: 饿的呗，哪来这么穷饿狼啊？不敢说。
0: 有什么不敢说的？还能吃了呢吗？
2: 还别说。急眼了，真敢吃人！
0: 快走吧，
2: 我得掂量6个凉菜去。
6: 嗯。不服不服，不服接着来，
7: 接着来！
6: 哥俩好，不回首啊，抱一马呀！
7: 有戏了，
6: 真不服整死你！哎，
7: 他妈的，干啥干啥？
6: 哎，脸输多少把了你？
8: 各位，
6: 哥俩好，
8: 兄弟们，小点声。
6: 八匹马呀，不回首啊！
7: 好啊，
6: 8匹马呀！
8: 你们听见了没啊？
5: 收着点。
9: 这里边又没人了，你干嘛让我们小声点？
10: 正正闹闹。
8: 可都让你们给臭臭跑了！
5: 你这话不对了吧？我问一句啊，你这馆子里哪儿写着不让吵吵了？想消停容易啊，在这墙上贴俩字儿不就完了吗？
8: 啥字？
5: 肃静。哥几个，吃饱喝足了没？
3: 酒足饭饱。
6: 走人！
7: 走人！
0: 哎哎，那个，您几位谁把账给结了吗？
5: 结账啊！
0: 是，
3: 怎么不结账啊？
0: 没带钱。
3: 没带钱？
0: 没带。

0: 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小本买卖，谢呢，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1: 这您说这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世界上最好的事与三五知己无罪。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

0: 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1: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十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十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1: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

0: 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2: 我在北京大学，
3: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5: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6: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7: 我在天津大学，
8: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9: 我在天津大学。

0: 在郑州大学，
1: 我在青岛大学，
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5: 祝老师节日快乐，
6: 祝您节日快乐，
5: 祝老师节日快乐，
7: 祝您节日快乐，
8: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9: 爆破破坚障，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1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8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火线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

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0: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泰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泰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泰和、法治泰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兄俩出来都没带钱。是。酒好喝，
1: 是，
0: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够，没吃够。下位，小王，还给来。
1: 哎，欢迎您几位再来。
0: 你也看到了，兄弟们今儿来没带钱。要不这样，先说，下回来一块儿见。
1: 哎呦。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就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小本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0: 就您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2: 啥事都得我操心。
3: 叫你们掌柜的过来跟他说话。

0: 够久才见了吧？不好意思的，本店不收这个。
1: 这个时候吧，就这些东西先压你这儿，改日结账，行不行？一句话的事儿。
0: 不行。
2: 哎，
1: 我说掌柜的，你是真不懂行情啊！我们这些个东西还不得你那些韭菜钱？
0: 二位，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这顿韭菜我请了。
2: 大哥，他说他请了，
1: 我龙啊，滚一边去！
2: 是。
1: 你为啥请我们吃饭？
2: 你们身上不是没带钱吗？
1: 哪来吃饭都说没带钱，你就都请了呗。
2: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2: 你们应该是从战场上钻出来的，说不定跟日本小鬼子玩过命，脑袋别在了裤腰上。
1: 哎呦，看出来了。

1: 那也用不着你可怜我们。你误解我了。你少废话。脑袋别腰上，挂腚上，还是夹裤裆里，是我们自个儿愿意的。谁也管不着。再敢多说一句，让你听个响。
0: 谁呀？
2: 是我。
0: 家里人。
2: 家伙事都压你这儿，保管好了，三天之后拿钱来取，敢走漏半点风声，后果你自个儿琢磨。
3: 呀，这娘们儿啊！
0: 吴三妹，他们是我兄弟。
3: 啊，我正寻思着给你们倒杯热水呢，这是要走啊？
0: 啊，他们还有事儿，得急着走。
3: 匆匆忙忙的。
0: 那下回来再多做会儿吧。嗯。会包饺子吗？拿
3: 手的活啊。
0: 下回来吃你包的饺子。
3: 我在掌柜一句话的事儿。
0: 掌柜的，你有福啊。嗯。
4: 我送送你们。
0: 用不着，回屋吧。你请我干啥去？
3: 我去给你倒杯开水。
0: 不用，不喝。
3: 那我把暖壶填满。
0: 那屋里还有呢。回屋了啊！哎。

0: 这都第五天了，他们咋还不来呢？
1: 都是好面的人，没钱咋来呀、啊？
0: 那些东西放咱们这儿，好东西，兴许日后你用得着。
2: 哟，陈掌柜，三爷，你们这是干啥呢？
0: 嗨，出来透口气儿。
2: 是得透口气儿，要不得憋闷死了。
0: 您憋闷什么呀？
2: 又有一些咱们的兵，让日本鬼子给逮着了，一枪一个都给崩了。
0: 你看，
2: 我进去了。
0: 哎。饺子，那咱们就包点饺子给他们摆上，也算是祭奠吧。
3: 是。
4: 二爷，二爷，二爷，行行好好，生口饭吃呗。啊，
0: 你先等会
4: 儿。甭多了，20盘饺子就行。

0: 没毛病。我看这报上写的，你们不都被小鬼子给抓住了吗？
1: 是，就剩我和马旅长了。
0: 马旅长？
1: 就上回你见的那个，我是他的卫兵。
0: 马旅长在哪儿呢？

0: 咱们就两清了。
1: 算了吧，这钱呀、我就不要了啊。
0: 马旅长最烦这一套了，惹急眼了，真能让你听个响，你知道不？赶紧的，
1: 那你等着，我给你取钱，
0: 快点。

0: 啥？没了？
1: 别急啊，别急别急。我记得我就是把它放在那儿，你再等我好好找找，行吗？
0: 还找啥呀？那玩意儿能说没就没了啊？
1: 哎呀，
0: 我掌柜的，你是不是拿他们卖的钱了呀？
1: 那东西确实能值点钱。可你说我卖给谁呢？谁又敢收我？
0: 我不管，你赶紧把那东西还给我。
1: 哎呦，我要是能拿得出来，我不就给你了吗？
0: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吧？
1: 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是拿不出来。要不这样，明天呢，你再来一趟，行吗？
0: 有账不划算，早晚得算清楚。
1: 嗯。

0: 这东西咋就弄丢了呢？大哥，您会不会记错了？
1: 这才几天，能记错吗？再说那么金贵的东西，我做梦都惦记着呢。
2: 这事儿会不会漏出去了？
1: 不能够吧？得关着门呢。
0: 大哥，您得好好想想，这几天都谁进过酒窖？
1: 今天进的酒啊？
0: 啊，对。
1: 我。雷子、亮子、半拉子都进去过，古三妹也进去过。
0: 他进去干什么呀？
1: 那忙活，那擦擦抹抹的。
0: 那这几个人都有谁知道咱有这东西呢？
1: 我就跟你说过，
0: 这一锤子算是砸死了。那东西肯定是我偷的了呗？
1: 我看也是你。
3: 大哥，老话怎么说来呢？饭吃的越多越好，事儿知道越少越好。他一定就是这理儿了。
1: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丢东西，这日子还能过呀？
3: 嗯，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1: 嗯，
3: 帽子、鞋、枕头，不都到过人手里吗？
0: 甭管他了。说不定哪天他就把那东西给您送回来了。
1: 这是要命的东西，
0: 要命您能咋地？
1: 冻死我了。
4: 哎，别，您里面请。
5: 亮子，大刘，
1: 洗衣裳
6: 啊？啊，有脏衣裳没？
1: 你这天天洗都让你给洗干净了，哪儿有了？这两天大连街风大，出来进去小心点儿，别受了风寒。
6: 哟，还会惦记人了？
1: 都是酒馆的人，能不惦记吗？
7: 前头半句不用说，说了也是废话。
1: 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朗，啊，手疾眼快，颇是抗折腾。稍不留神啊，小风就给你吹上了。小病还好，要是中了大病，再连着命，麻烦了。
7: 中了病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不用你管。
1: 这话说的，都中了病。

0: 那我这酒馆谁干活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得听话。爹，您来我屋来的。
1: 小志，
0: 哎呀，您给我来吧。
1: 来了就知道了。快点快点！就轻点拽，袖子都给你拽掉了。
0: 又出啥乱子了？您把眼睛闭上。爹，您赶紧把眼睛闭上。我不叫不许睁开啊！
1: 赶紧的吧，我这还有事儿。
0: 不许睁啊！睁眼。
1: 玉哥，给爹买的新棉袄啊。
2: 孝顺啊！
0: 不是买的，是我做的。
1: 你会做棉袄啊？
0: 小棉袄还能不会做棉袄了？赶紧试试，试一试看看。
1: 你这跟谁学的？
0: 跟我娘学的。我娘不在了，以后我就给您做。您瞧瞧您这棉袄，都旧成啥样了，还穿呢？正好换件新的。
1: 嗯，
0: 看看合不合适。
1: 正正合合，老啊！这哪正好啊，小了。你赶紧脱下来，我给你改改。不是改什么改呀？
0: 小了咋穿啊？
1: 紧了，显得瘦了。这才叫小棉袄呢嘛！哈哈，显摆显摆去。
0: 爹，您慢点儿。
1: 嗯。

0: 实在对不住，那些东西还是没找到，要不你再等等。 先吃着，去你屋说吧。
1: 坐，哎呀，吃饱了撑得慌，坐不住了。
0: 王医生，你今儿咋亲自来了？
1: 人都死绝了，我不来谁来呀？你那卫兵死了？小鬼子眼贼手黑，一个不留啊！我那些东西到底在哪儿呢？
0: 真找不着了，我不骗你。
2: 那东西可邪性，使唤好了，噼里啪啦跟过年放炮似的，热闹着呢。使唤不好，闷雷卡壳子，招来勾魂鬼，他要命。
3: 那东西瞅着都吓人，
4: 我真不敢用。
2: 那你拿出来吧。
0: 我说啥你才信呢？
2: 真找不着了。
3: 在屋呢。
2: 哎，
3: 有客啊。
2: 咋不敲门呢？
3: 丢了只鸡，我寻思着是不是跑你这屋来了。

0: 那你们唠。
1: 这娘们儿还真是越看越有味儿啊。
2: 对。
1: 她稀罕你啊？
2: 说什么呢？
1: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眼睛盯着你呢。
2: 让你说呢，我这后脖子冒冷风啊。
1: 掌柜的，你这地方有内鬼啊？
2: 不能吧，他们要那东西没啥用啊。
1: 不会使的没用，会使的它有用。
2: 说的是。
1: 掌柜的，我是啥来路你可都清楚，把我卖了你可啥都有了，这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咋就不动心思呢？
2: 谁说我没动心思呀？睡觉的地儿都给你收拾好了，饺子包了几箩筐，我就等着你来呢。就留在我这儿吧，啊，哪儿也别去了。
1: 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2: 是我这条命交给你了。
1: 这好汉街还真是有好。

0: 爷这辈子到哪儿都支着腰杆顶着天，到你这儿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吧，这儿住的呀，都是天南海北的客，你睡这儿不显眼。另外啊，没事的时候下去帮我干点活，这样别人就更说不出闲话来了。
0: 哎，你这不等于白使唤一伙计吗？
1: 脚头供得上，这怎么叫白使唤？
2: 褥子先弄吧。
1: 新棉花新絮的啊，一床褥子，一床被子，你看多厚实，
0: 够意思。
1: 今天晚上还是饺子？
0: 饺子，
1: 四份。
0: 哎，不能老让你破费，两盘吧，半饱就成。
1: 你住在我这儿，别的不好说，饺子我供得上，啊，只要你想吃，我就供得上，一天三顿，一顿四盆，管你供。
0: 早上就算了。小米粥就咸菜，顺溜。
1: 走，老刘啊，歇着。
0: 哎，往后叫老马。
1: 阿马，
0: 哎，
1: 我这是老陈。
0: 哎呀，真舒服啊，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哥。
1: 哎，
0: 小哥。
2: 谁呀、
3: 啊？我。
2: 对吧？老马跟人打起来了。
4: 没事吧？
5: 一夫当关，万夫不开，滚着
4: 做。我说，上面的各位兄弟，赏我陈怀海个面子行不？咱们有事下来说，好吧？啊，你就天塌下来，我陈怀海顶着，行不行？
5: 陈长为何说这话了？大家还想什么呢？下去吧，走走走。

0: 不是你们这是为了啥呀？这是，啊！
1: 陈掌柜，他这个人不讲究，他一个人占三个人的铺位，还说伸胳膊睡惯了，把我们好顿几眼就算了，半夜他还打呼噜咬牙，而且他还放屁，俺都忍了。更重要的是，他光着嘴，万一挤到俺这边来了，这能忍吗？这事儿
2: 我从小就光着睡，不光着睡不着。
3: 那你犟干啥？老子愿意举，咋了？你看看陈掌柜，他这还嘴硬着，啊，揍你！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媳妇儿好啊，那小脸蛋白嫩白嫩的，能掐出水来，那小腰条软和的，就像那风吹柳枝似的。我们俩坐在炕头上，肉蛋的饺子，四点小菜，一壶酒。我媳妇儿洗了个透亮，挽着发髻，擦着腮红，他跟我说：“他说死鬼，你抱抱我，我想你了。”我就那么一抱，我抱着那人了，喊一嘴巴。
1: 你媳妇现在在哪儿啊？
0: 在家了呗。
1: 你咋不回去看看去？
0: 回去也看不着了。
1: 咋看不着啊？
0: 迎头顶上小鬼子的炮弹，流上一只血了。

0: 咋说到这儿了？我回去睡觉。
1: 你就睡我这儿吧。
0: 我睡你这儿，让人看见，我还怎么藏得住啊？我还是躲人堆里踏实。
1: 那我送你。
0: 用不着。今儿这事儿怪我。我这当官的养了一身臭毛病，带到你这儿来了，得改。我这兵都打没了，就剩老哥一个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了，也没人看我脸色了。这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你放心，我尿圈回去，保证比小猫还乖着。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为了防止日本人得手，你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
1: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0: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你有难处。
1: 我能不能换个地方？
0: 你是担心给陈掌柜惹上麻烦？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能说变就变？
1: 我就是问问。
0: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0: 出去了，
1: 没出去。
0: 每天得出去一回，
1: 都是这时候。
0: 大哥，这老马每天吃饺子，顿顿吃饺子，你说他也吃不够啊？
1: 你看吃饭弄的，不也没吃够吗？
0: 我这那倒是。不是大哥，我说这个，天天撑的这个肚子溜圆，他这么吃，咱这可不是养猪的，
1: 不许胡说。
0: 他什么打算？没跟您说？
1: 没说。
0: 那咱就这么供着。
1: 他的兄弟们都打没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不容易。满大街又抓他们，他也没地儿去。先让他歇歇吧，等养足了精神头啊，你想留你都留不住的。
0: 我就怕他到时候他爬不起来了。
1: 怎么讲？
0: 飞的呗。
2: 老马，上哪儿了？
3: 出去溜达溜达。
2: 老马，上屋坐会儿。
3: 哎，有事就这儿说吧，没人。
1: 你不能总出去。
3: 我都穿成这样了，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
1: 那也得注意点。
3: 你放心，就算把我逮着，我也绝不提你半句。
1: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昨晚没睡好啊？
3: 睡好了。
1: 我咋困成这样了呢？
3: 还有事没？没事我回屋了啊。
4: 哎，对了，
1: 哎，
4: 这顿顿猪肉大葱猪肉白菜馅饺子有点吃不动，
3: 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你听见没啊？
1: 哎，牛肉萝卜。
4: 听见了得回答，说是
1: 你是
4: 哎。

1: 不舒坦了，没不舒坦，你别管了，
0: 是不是冻着了？
1: 没冻着，
0: 我这大夫给你看看。
1: 你咋这么啰嗦呢？我要睡会儿。
0: 咋这还哆嗦上了呀？啊？老赵了，
1: 你过来干啥？别动我！
0: 咋的了？啊？哎，让我看看。
1: 哎呀，你咋这么啰嗦呢？ 我再动我抱你，
0: 怎么你也没事？

0: 你还挺懂行，你那天泼这命出去，就为了抽这个？外边那个兄弟没影了，我弄不到货了，你帮我弄点呗！你给我这傻子快点啊！
1: 放你娘的屁！
0: 你他叫什么骂我？
1: 骂你！真没想到。 在战场上跟小鬼子玩命玩下来的人，就你这倒霉样啊！
2: 不是你们打不过小鬼子吗？我算明白了，你今天活着，明天说不定就死了。宁可保不住，我想舒坦。

0: 蜀山丢错吗？
1: 你沾上这个了，你还有啥精神头打仗去啊？
2: 这不全是行尸走肉了？
0: 你是谁啊？不就是个开酒楼的吗？敢跟我这么说话，给你脸了我！
1: 你给我脸了？我还看错人了呢！我这顶着命好吃好喝的供着呢，妈是个废人！
0: 你他娘敢骂老子是废人？我他妈崩了你我！

刀你都拿不动，你还能干什么呀你？我这不想废人，我这不想死人。

0: 熟了，
1: 熟了。
2: 哦，慢着点行，烫着。
3: 牛肉多少？分上。
0: 你们留四屉，剩下拿我屋去。
3: 好呀。
4: 老马，吃饭了啊。老马，
5: 哎，赶紧下去吃饭，啊，听见没有？

0: 老妈走了，我这火一上来，嘴没把住门，伤了他的心了。
1: 这不能全怪你，谁看他那样谁不生气啊？好好一人，染上那东西，他就人就废了。
0: 可他毕竟捣鬼子，对咱们有恩呢。
1: 人都走了，说实话也没用了。这让他偿命吧，
0: 我得去找他去。
1: 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客栈他是不敢去。朋友家要是有地儿，他也不会来咱这儿。大街上演砸，要是换了我，应该是在荒郊野外猫着去。
1: 荒郊野外地儿大了，你上哪儿找去？
0: 碰碰运气吧。
1: 天都黑了，咱明天天亮了行吗？
0: 这大冷天的，再给他冻出个好歹来。
2: 哎呀，真舒服啊，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真是阴魂不散啊！
1: 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0: 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0: 没耍性子，
2: 就这脾气。
3: 牛肉萝卜馅的
0: 大饺子刚出锅了，一摇一淌油啊，老香了、啊。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

0: 快递。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0: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再赶紧到尸位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5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文化、体育、旅游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为推动全市文化艺术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推进新编锦州通史出版发行，为城市文化传承提供核心载体，深入落实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谋划北普陀文旅融合项目，推动锦绣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文旅、服装产业发展题材。近五年来，全市文体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创新构建116213+N 文体旅融合发展体系，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笔架山、伊乌驴山等六大核心旅游资源，锦州好礼产品矩阵达500余款，实现多渠道跨区域输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42家全域文旅资源，汇集用户3.5万余人，节约群众出行成本超2500万元，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好，全面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锦州马拉松赛、辽宁男篮邀请赛等10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赛事，持续扩大锦州城市影响力，积极推动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体育加文旅消费新潮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突出，我市颁布实施全省首个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完成锦州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高标准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工程，多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获评省级、国家级荣誉，充分展示辽西非遗文化魅力。同时，全市文旅市场管理、宣传推广、广电监管工作稳步推进，我市出台旅游服务标准化提升方案，多家民宿获评国家级、省级等级民宿，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秩序，锦州获评2024年度全国推荐目的地，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持续深化苏锦对口文旅合作，圆满完成广电高清化改造等工作，近100部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全市文体旅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多点出彩，整体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旅综合竞争力得到全面夯实。
0: 10月4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建筑工地、火车站、校园周边和住宅小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住安全底线。

0: 在金城天悦项目建设现场，孟华强实地查看施工组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脚手架、塔吊等高空作业和施工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深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在锦州北站，孟华强了解运力保障和秩序维护情况，听取客流组织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接驳换乘，规范出租车经营秩序，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周边，孟华强走进网吧、培训机构、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查看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和燃气使用情况。他强调，经营主体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在春熙家园小区，孟华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等情况，听取电动车停放充电和消防设施检查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孟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大商超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为守护市民节日出行安全，保障街头秩序平稳有序，我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
1: 早上8点，晨雾笼罩，洒在锦城街巷，街头那一抹抹警察栏已经坚守在岗。和以往巡逻模式不同，全员参战，上下联动，既有一线特警队员动态巡防，也有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值守。大街小巷、商圈广场、校园、医院周边，巡逻警力全线铺开，形成点线面立体化巡逻防控格局。
2: 我们推进全警巡逻工作机制，以上率下，全员下沉，将每周常态化巡逻定为硬性勤务，班制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和基层民警共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变成常态化工作。全员参与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街面动态，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整体防控更扎实、更精准。
1: 针对假日期间治安特点，巡特警支队调整巡逻方案，在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力让城市街头更安稳，也让老百姓出门心里更踏实。
3: 我们加大街面巡防力度，既能震慑违法、排查隐患，也能随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小事，让大家过节更安心、更踏实。
1: 据了解，我市巡特警从今年4月起常态化推行全警巡逻机制，民警及时化解街头小矛盾、小纠纷，高效处置各类突发警情。假期期间，我市巡特警支队将持续保持高等级防控态势，全员常态巡防，严管严控，持续织密城市治安防护网，守护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舒心的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城市市政设施安全、群众诉求处置迎来考验。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保卫中心与客户服务中心坚守岗位，一边开展道路设施安全巡查，一边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双线并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广大市民欢度国庆。
5: 近日，记者跟随集团安全保卫中心巡查人员走上街头，看到巡查队员沿着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对道路、桥涵、照明、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开展拉网式检查。
6: 国庆放假期间，排查设施破损、缺失等安全隐患，制止查处擅自占用、挖掘、损毁市政设施的违规行为，受理群众诉求，做好现场取证、上报督办与台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便利群众出行。
5: 在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馈工单后，第一时间做好研判登记，按照职责精准分派任务，遇到跨

0: 部门复杂难题，立即启动集团内部联动机制，联合安全保卫中心、兴通市政等单位协同处置，打破部门壁垒。
1: 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集团客服诉求中心统筹做好节假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7x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合理调配话务作息力量，优化节假日工单流转处置机制，确保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
2: 近日，我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3: 活动在龙旗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头，随着锣鼓声欢快扭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俏的特点，展现出浪俏优稳美的独特韵律。展演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群众展示风采的舞台，既烘托出浓厚的国庆氛围，也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4: 今天能和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扭一场，心里呢别提多开心啊！红红火火的秧歌扭出了咱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扭出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5: 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
0: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携全家老小，沿着山间步道徐徐前行，大家边走边观赏山野风光，登高远眺，舒展筋骨，尽情体会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
6: 天气凉快了，就来爬爬山，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出一身汗，身情都特别放松。
0: 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
7: 秋高气爽是登山游玩的黄金时期，提醒广大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登山过程中注意出行安全，量力而行，同时倡导文明游览，爱护景区环境，合理规划登山路线，尽享秋日登高的乐趣。
2: 日前，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正式揭牌投用。该场馆由居园社区联合消防部门、碧桂园物业共同打造，落地翡翠东湖小区，为辖区居民搭建起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阵地。
0: 据了解，该科普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理论科普、实物展示、沉浸式实操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改变以往单一说教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参与，有效破除消防安全知识盲区，全面提升群众防火、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8: 菊园社区消防科普馆是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深化基层消防科普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场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科普教育，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理念，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夯实全社会消防安全根基。
0: 科普阵地建好，常态用好是关键。依托全新的科普教育平台，菊园社区将持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让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生活化。
9: 社区将充分依托科普馆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除居民认知盲区，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织密织牢社区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0: 阵地长效运行离不开精细化。

0: 运维保障。作为场馆依托单位，小区物业将全力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联动社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宣教活动。
1: 我们碧土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消防、街道等相关部门，扎实做好科普馆日常运维保障工作，常态化组织小区居民开展参观、体验、科普、学习活动，持续提升业主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小区平安稳定。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真是阴魂不散，
1: 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2: 跟我回去。
3: 你不回去，
2: 很少性子，
3: 就这脾气。
4: 牛肉萝卜馅的
2: 大饺子刚出锅了，一舀一淌油啊，老香了、啊。走吧，
5: 回去你还骂我吗？
2: 等吃饱了再说呗。
5: 行、啊，
2: 吃饱了啥都好说。
1: 哎，嗯，我答应你。不抽了，
2: 我一答应你，不再骂你了。

0: 有那么几颗沙，硌得慌。
1: 我知道你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交出来吧。
0: 看来不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说，军火在哪儿？
0: 为啥要给你们？
1: 因为你就一个人了，留着没用。
0: 那你们有多少人？
1: 你少废话。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0: 你杀了我，你啥也得不着。

0: 吃吧，趁热吃啊！把饺子也吃够了，门关好了。关严实了，
1: 老陈，
0: 嗯，
1: 你这酒馆里有鬼呀！
0: 你这话啥意思呀？这啥也别说了，你让我待不住了，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1: 我也糊涂了，我今儿晚上就走。
0: 我刚听客们说了，说咱的兵被打散了，一些逃到了大连，日本人正抓紧追捕呢。你这时候出去，那不是往里钻吗？
1: 外头可怕，你这酒馆里更可怕。
0: 那到底咋回事？我你都信不过呀、啊。看见老马叔了吗？
2: 老马叔是谁？
0: 行了，没事。
3: 华子，满身力气闲着干啥？过来劈柴火。
2: 哦。劈柴火。
3: 能行啊？
2: 这有什么不行的？
3: 哎哎哎！你再劈了手，来，看着点啊。行吗？
2: 我试试。
3: 没意思，
4: 那啥有意思啊？我要是能上战场打鬼子去，那就有意思。
2: 我也想打鬼子去。
3: 你劈个柴火都劈不明白，笨手笨脚的还打鬼子呢？鬼子打你差不多。
5: 打鬼子用会劈柴吗？打鬼子会开枪就行了。
4: 光会开枪哪成啊？你先学会，别让枪打着。
3: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啊。不过你咋知道的？
4: 你让枪打着不就死了吗？死了怎么开枪杀敌呀？
3: 是。
4: 打鬼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一不留神，我就得把小命搭上。
3: 我呀，我要真能杀死几个鬼子，就算是把命搭上了，我也。

0: 再埋怨的。咋了？不信啊？
1: 敢不信你吗？
0: 你这就是不信的意思呗。放心吧，哪天我真杀几个给你们看看。
2: 他跑了？
3: 一定是被你们盯着了。
2: 你怎么没盯住他呢？
3: 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

0: 是陈怀海找到的，所以你还得叮嘱陈怀海。另外，我们的人手紧张，你要是有拿得准的人，推荐给我。我知道了。
1: 掌柜的，回屋吃啊。
2: 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0: 我帮你端吧。
2: 我来。
0: 哎呀，有伙计在，哪能用点掌柜的动手？
2: 给我爸，
0: 我给你端屋去。
2: 给我吧。
0: 啊，不用，开门吧。
2: 啊，开门吧。
0: 哎呀，来吧。哎呀，快开门吧，别争了，再争就洒了。

0: 谢谢啊，
1: 趁谢啥？赶紧回去吃饭去了。啊，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0: 不包了。
1: 老马不吃了。
0: 老马走了。
1: 不回来了？
0: 谁知道啊？走了也不吭声。
1: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谁说我没去找他呀？你找不到。
1: 那。 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要不回头我再包点儿。
0: 那就少包点儿。
1: 那你吃。

0: 身手挺麻利啊。
1: 不麻利就露馅了，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0: 门插上。
1: 那我出来了。
0: 别出来呀、啊，灯还亮着呢，外面能看见。
1: 你把窗帘挂上吗？
0: 挂上也不行，有缝。
2: 那把灯熄了呀？
0: 我这刚进屋就熄灯啊，那不引起怀疑了吗？
2: 你喝上了？
0: 那不得装得像点吗？
2: 那我啥时候能出来呀、啊？
0: 先别急，等一会儿我把灯熄了，你就能出来了。
2: 那得等到啥时候啊？
1: 你给我个饺子吃。
0: 今天是炒菜。
2: 你咋不给饺子了？
0: 你都走了，我还能总吃饺子吗？
2: 这事儿闹的，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关在柜子里头。老陈。你这招太狠了，
0: 忍忍吧，啊！等风头过去了，接人平安了，你想走就走，我管不着。咋没动静了？

0: 你在我这天天喝盹儿的，
1: 不一样，还是今天这边好。
0: 看来是真给憋着了。
1: 老陈，往后你白天出去，把你这屋门锁上得了。
0: 我这屋从来没锁过，你突然间上了锁，不对味儿。
1: 那可咋整啊？我这一听见动静就得钻炕柜里，累得慌啊。
0: 我这屋啊，平常没人来，
1: 那你得小心呐，万一让人看见不就完了？
0: 那我赶忙就在屋待着。给你把门，陪你唠嗑，
1: 这还差不多。
0: 嗯，
1: 你跟那娘们儿咋回事儿？
0: 顾三妹啊。
1: 废话，这院里除了你闺女，不就那娘们儿了吗？
0: 她是我这帮工的，
1: 本地人啊。
0: 老邻居了。
1: 那娘们儿长得真不错。
0: 还行吧。
1: 还行？你少跟我装啊你！说。你俩到底咋回事？
0: 他没咋回事，
1: 兄弟隔心呐！
0: 是我骗你干啥？又不当钱花。
1: 哎，那娘们是真不错，人家对你又有心思，你咋就能坐得住呢？
0: 我说我，你这吃你的得了啊！
1: 哎，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妙啊！开玩笑了，让人追怕了，看谁都紧张。

0: 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1: 不包了。
0: 老马不吃了？
1: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1: 谁知道啊？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习惯了，习惯了，对不住啊。

0: 你在这屋里干啥呀？
1: 过来给你送洗好的衣裳。
0: 你洗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去取不就行了吗？
1: 一直不都是我给你送吗？
0: 我说小谷啊，咱再说一遍啊，往后我这屋啊，你不能说进就进。
1: 我没说进就进啊，
0: 啊，
1: 我进来前跟你打招呼了。
0: 你啥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
1: 我问你在不在了。
0: 啊，那我不在你就进来了。
1: 这不是急着送衣裳吗？
0: 哎呀，
2: 啊，对了，尿咋都不倒呢？也不嫌味儿大的慌，我给你刷刷去。
0: 不用，这个自己刷。
1: 懒得连尿都不倒了，这可咋整你？

0: 没事了，吓死我了！我说你这屋也不把我吧，你还不信？也就是他啊，总来，哼，他把这屋当自个儿屋了，能不来吗？我看就差上炕了。出来吧，
1: 这刚尿了一半，让我吓唬了一半去，这下好了，彻底尿不出来了。
0: 这你不能急啊，一会儿啊，你就慢慢的啊，缓着劲儿，他就出来了。
1: 这早没了。哎，老陈，你说他刚才本来要走，完了我听见他晃了晃这尿壶就不走了，你说他是不是察觉到啥了？
2: 这尿分不出你我来吧？
1: 这泡尿，他少了点儿啊。哎，咱这么说吧啊，他要是今天的。 那肯定不对呀，您不能大白天在屋里尿吧？那这要是昨天夜里的，咱先不说你今儿早上为啥不到，那人半夜肯定是憋急了才尿，他总不能那么点儿吧？
0: 有道理。
1: 老陈，我在你这儿躲不住了，我得走。
0: 那我说啊，五三妹百分人，这个我敢给你打保票。
1: 那也不行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走为上策呀。
0: 当真要走啊？
1: 夜长梦多，早走为妙。
0: 打算去哪儿？这些
1: 日子我也琢磨了，先把旧部召集起来吧。
0: 能召集多少人？
1: 几百人差不多吧。
0: 哼，那么多人呢，能干大事了。
1: 干啥大事？回老本行，当土匪去。

0: 逗我。
1: 这事逗你干啥？眼下这形势，小鬼子也打不过，那想活着舒坦不得去抢吗？
0: 抢谁呀？抢中国人？抢自己人啊？
1: 说那么清楚干啥？
0: 说清楚了心虚是吧？我真高看了你了。
1: 让我抢日本人也行，就是风险大点儿。
0: 抢日本老百姓干嘛呀？有本事打小鬼子去。
1: 老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嗯，
1: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小鬼子，你打过小鬼子吗？你上过战场吗？你知道小鬼子多难打吗？两边嘴一碰就打鬼子，我怎么打？鬼子打我还差不多。你是我恩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真他妈后悔，你住在我这儿，后悔给你那么多饺子吃。确实是个酒囊饭袋，窝囊废。我那酒不是给窝囊废喝的。
0: 你不窝囊，你不废物，我们在前方挡着子弹，拼死拼活流血卖命，你在后方大把大把的挣着银子，我们断胳膊断腿死了都没人埋，你在这前店后院伙计招呼着，娘们伺候着，轻快着舒坦着啊，到了还骂上我了，你哪来的底气啊？你哪来的脸呢？他一句话，你敢不敢把你这万贯家财撂在这儿，跟我走一趟，咱打鬼子去，敢去是爷们儿，不敢去你就给我滚一边去。谁没一张嘴啊？想听好听的找八哥去，说的比你还好听呢。

0: 怎么回事啊？你的硬气劲儿哪去了？
1: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我告诉你，你只要敢去我就敢去，我要不敢跟你走，我是孙子，我在好汉街爬着走。
0: 你喝多了吧？你醉话不算数啊。
1: 开了这么多年酒馆，从来不说醉话。一句话，只要你敢去我就敢去。
0: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
1: 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不埋怨。
0: 好，我没看错你。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我还有些事要办。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明天中午你等着，我来接你。
1: 进来吧。有事？
2: 要出远门？
1: 出去办点事。
2: 啥时候回啊？
1: 顺利的话，调定的功夫就回来了。

0: 别提了，啊，胡乱一塞就行。三爷跟我都说了，嘴贱。我走以后啊，多长点精神头。
1: 长精神头干啥？
0: 爱干啥干啥。
1: 说走就走了，男人说话得算数，要不枉我一爷们儿。路上千万得小心。
2: 大哥，进来吧，我那一封信。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昨天和你开了个玩笑，打仗是军人的事儿，要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你那杯酒把我泼醒了，我更看到你浑身异态。老百姓好好熬日子吧，我盼你平安发财，想你的饺子。等我打完小鬼子。 再来吃个肚圆，保重，宝妈。

0: 拿好。骨头肉，
1: 我说真香啊！
0: 刚烀好的猪头肉，
2: 倍儿正。
0: 老爷子，这是我用48位料烀了足足一天一宿啊！
2: 是，
0: 啊，
2: 都哪48味料？
0: 我跟您说啊，葱姜蒜咱不说，花椒、大料、丁香、肉蔻、砂仁。我不能跟您多说，这是家传秘方。
2: 不能说，
1: 我也就随便问了
0: 啊。
3: 来，给我来2斤猪头肉。
0: 好嘞，您来。
3: 要瘦的呢。
0: 好嘞，这会儿多瘦啊？
3: 哎，好，这个行。
0: 2斤高高的啊。2包你拿好。
3: 好嘞，谢谢您嘞。
0: 好嘞。猪头肉。
1: 掌柜的。
0: 老爷子。
1: 您说您这猪头肉是秘方焖制。
0: 是啊。
1: 真的假的呀？
0: 您看看这还有假。就我这猪头肉在这片街上名声在外，那可是一绝呀。
1: 那我跟您说。
0: 您说
1: 我这嘴呀、啊、也是一绝，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尝就知道。
0: 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1: 我告诉你，这条街上所有好吃的东西我都吃。
0: 哦，
1: 这条街上没有的东西我也吃。
0: 这条街上没有的啥东西啊？
1: 宫里的。哦，皇上老佛爷都吃的，知道吗？
0: 哟，你是宫里出来的？
1: 哎，
0: 太监。
1: 哎，怎么说话呢？您这是，太监说话有我这嗓子吗？
0: 那你是官儿了？
1: 那不敢当，我是教小王爷们管教的师傅。您客气，我这嘴是一绝呀，好吃不好吃，我一尝就知道了。您敢让我尝尝吗？
0: 哎，您还不信，尝尝就尝尝。
2: 这拱嘴好。
0: 嗨，谁都知道拱嘴好。哥，真是练家子呀，手够快的。好吃吗？
1: 跟您说呀，这块忒小了。一进嘴我还没来得及品呢，嗯，顺着嗓子眼它出溜下去了。您再给我来一片，就一片。
0: 拿呀。
1: 都给我呀。
0: 都给你了。
1: 那多不好意思。
0: 拿走吧。
1: 那就却之不恭了，
0: 赶紧趁热吃吧，老爷。

0: 叫那正红。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那爷。
1: 那爷，
2: 您发财，
3: 后会有期，
2: 明儿还来。小嘴可真甜啊！
4: 谢谢。
5: 爷爷有金针桃。
0: 我给你。
4: 爷爷能活到一百岁。
0: 能活一百岁，吃肥肉。
4: 爷爷万岁！
6: 爷爷万岁！爷爷万岁！
0: 来来来，都吃都吃，慢点慢点，都有，别掉地上。哎呦，好。
6: 爷爷万岁！爷爷万岁！哎，哎。

0: 哎呦，先生，今天酒馆关门了，您喝酒明天再来。
1: 陈掌柜在吗？
0: 您是？
1: 我是马立章手下，不能久留，抓紧点。

你做，先给你炸的辣椒油，知道你好这口。

陈瑞。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10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10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0: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

0: 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三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

0: 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爆破破坚障，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19: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8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

重伤，指导员火线宣布李广正带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两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0: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泰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泰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泰和、法治泰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

0: 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忙吧。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你们二位随意啊。
1: 别介，吴长官，今儿可是您高兴的日子，不喝美了哪成啊？再说了，您的道歉春花可还没点头呢，这头杯酒
0: 成我自罚，我们花说怎么喝我就怎么喝，无有人没二话。
1: 罚也罚得干脆点，怎么着也得三杯，要不然呀没有三杯酒春花肯定是不答应，是不是春花？
2: 是。
0: 行，喝到你原谅我为止。
1: 麻烦您。哎，
3: 郭炳聪，
4: 待会儿来的。
3: 吴长官已然喝了三杯了，莫德小姐还没同意呢。趁着还明白，咱们先把事儿说清楚。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真是的，吴长官啊，来，这回呢，我敬您一个。干！
3: 干什么干？一会儿都喝成醉猫了，这事儿还没说清楚呢。吴长官不高兴。
5: 是啊，吴先生，刚才上菜之前，我问您的话，您还没回答我呢。
0: 哦。严老板没经过法院就被定了死罪，是这事儿吗？
5: 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严老板是不是汉奸，不归法院管，他归中央的特派员管，特派员说你是，你就是，他说你不是，那你就不是。
1: 吴长官，那日本酱菜商人的信件我这可留着底稿呢，那里头可没有半个字能证明严振生是汉奸呢。
5: 秉聪，什么底稿？
1: 我有意留了一份，他就能证明有人想诬告严振生。
0: 诬告的人就他妈是你，六亲不认你个臭要饭的。你看着严老板跟春花要成亲了，屁颠屁颠跑到党部告了严老板的刁状。
5: 郭炳聪，我是瞎了眼了。我
1: 春花，我可真没想把庆爹他怎么着啊。
0: 小郭子，你跟我们春花说不着，我要是严家人我剥了你。
1: 就是什么东西？哼，还我什么东西？你们也不是什么好鸟啊！
0: 行了，就别在这儿狗咬狗乱喷毛了，啊！花儿，我也不绕弯子了，啊！六国饭店的那档子破事儿，咱翻篇了，咱们从头来过，好不好？花儿。我就直说了，我要跟你求婚，我要娶你为妻，完了咱们俩去香港或者任何你喜欢的地儿。
5: 吴先生，我也跟您直说了吧，你我之间没这个可能。
0: 花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会了解我的另一面的。
5: 我心里只有严振生一个人，他现在还在死牢里受罪，他不是汉奸，他是无辜的。
0: 这事儿我比你清楚，你应该更清楚吧。
5: 我清楚什么呀？
0: 那合着我刚才苦口婆心的这一番都白说了，您这不死犟眼子吗？

0: 求你了，花儿，花儿。求你了，花儿，就应了我吧。
1: 我要不答应你，
0: 你看你这个小德行，迟早你会答应的。
2: 同花，你去。我今儿抄走了你个王八蛋！
3: 你干嘛？
4: 啊！快走！
5: 长官，他可是在刺杀您呢！
6: 留个活口，待会儿宪兵来了好说。我屋有人是来吃饭见女朋友的，不是来杀人的。
2: 出去！
4: 明聪，你傻呀？你怎么能跟他玩命呢？
7: 这号人。咱们得有人抄走了他，不能让他活着害人。
0: 你臭要饭的，真有种啊！花儿，我就是喜欢你，但是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6: 我也明细了，我这辈子没娶你做老婆的命，但是我手里攥着姓严的命呢，这回你也明白了吧？
4: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6: 一天的夫妻怎么样？你跟我做一天的夫妻，我保姓严的不死，我保的全姓家人早出八路条监狱。
4: 大哥，我麻烦您能不能跳条平道走啊？
8: 太太，这是北平黄道，底根就不平啊，还是救先生的命要紧啊。
9: 春花，我爱你，我犯了大错。丢了大人，我知道你不可能再喜欢我了。以后不管你嫁谁，我都不掺和了。我郭明宗终生不娶。

0: 瞧这郭少爷，除了爱财以外，应该没什么仇人呐。那好模大样的，怎么就挨上枪子了呢？这拉洋车的跑到家里边去，说让我带上钱。我那儿有钱呢。哎，你干爹有钱，他回严家了。你说，我这一时半会儿我上哪儿给他筹钱去？
1: 李超，李超，
2: 郭大大，
1: 哎，大夫怎么样了？
3: 林先生真是命大，那颗子弹距离他的心脏不足三厘米，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1: 谢谢啊，大夫，辛苦您了。
3: 天职，本该如此，不幸苦是天。别怪我前半宿就催你交诊疗费，你交的费用真的不够。林先生输了6000毫输的血，这还不算手术的费用。我现在已经算是违规操作了。不救人肯定就没了，救了我自己就得担。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个还需要多少钱呢？
3: 光阳200块。
1: 行，那我马上把钱凑齐了交上。
3: 你现在还不能离开医院，你先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赶快准备吧。
1: 哎，
4: 这你还怎么办呢？这个，
1: 爸。郭炳聪的人头太次，在崔清姐那儿肯定是要不来钱的。
5: 您去找找炳慧，让他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去找我干爹。
4: 行，那你跟这儿看着，哎，我想辙去。
5: 快去吧。啊

0: 宽子，你就放心的去吧。虽然咱爸咱妈进来还不是那么忒顺呢，但是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好好孝敬他们，做个称职的儿媳妇。虽然咱们俩相处还不到一个年头，但是你我的情深意切，我郭炳辉知足了。你是咱家的英雄，是我心目中的好丈夫。你不用担心贺年，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给他讲的爸爸的故事。
1: 贺年啊！

0: 哎，
1: 福子哥，我也特意买点胶圈，我是来吃这个。
0: 您放桌上吧。
1: 好，贺年呢，我想抱抱他。他还睡着呢。哦，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
1: 没有，您就请回吧。这以后，咱们有什么话就站在当院里说。我一个寡妇家的。
0: 李慧。 我和宽子是喝一个妈的奶长大的。我知道，
1: 福子哥。
0: 那天，是我和姥爷一起送他出的永定门。临别的时候，还把你和魏初氏的贺年托付给我，让我照顾他。 我对你们母子俩有责任。万一以为抗战之后，我们兄弟俩能高高兴兴的去一块堆儿，谁知道我兄弟呢？
1: 别提这个了。我知道您对我们娘俩没得说。
0: 可是你也知道，咱们严家规矩多。你这几天总往我这屋跑，这太太瞧我的眼神都变了。
1: 太太爱怎么瞧你就怎么瞧你，还有吃不了你？我们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就更不能往一块凑了。您别说是送胶圈了，这就是多受一句话也不能够啊。
1: 行了，您请回吧，
0: 李慧。
1: 福子哥，咱不能让人说三道四的论长短。

0: 郭老爷子，哎，
1: 吉祥！哎呦，吉祥吉祥！哎呀，只要是活着呢，就算是吉祥啊！
0: 瞧您这话说的，
1: 你看，这严先生还在狱里，命都悬着呢，他那儿媳妇的哥哥，
0: 你说聪少爷？
1: 对呀，
0: 这郭少爷啊，哎呀，又挨了枪子了，啊？昨儿个还在我厨房里边叼嘴吃呢，这。
2: 这俗话说，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这都命里定的呀，这都是。阎王爷他让你三更走，那绝留不到五更寒。嘿，走，老爷子，您给我拿着。
3: 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啊！
2: 歇啥？
3: 这。
2: 你看看。

0: 老爷子，老爷子，您挺住，咱回去啊！老爷子，您忍住，他把咱们家狗歇死了。
1: 歇死，这是谁这么大胆啊！打狗，你们就敢不堪主人的面吗？
0: 爷吉祥，
1: 吉祥，街坊四邻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宝祥啊，
0: 哎，
1: 你知道你今儿打的是谁吗？你今儿打的是我。
0: 爷。
2: 知错，小的知错了，童爷，刚才因为这烧鸡，这狗把老爷子给咬了，所以我们才
3: 才个屁！不是就一只破烧鸡吗？啊，你说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喂它吃了不就结了吗？
2: 说，这鸡是给严太太埋的，这严太太吃不了东西了，就等着吃这个呢。再说这是。
0: 人吃的不是喂狗的呀！说话，你说狗是看家护院的，人家你说你们家的院门开着，狗也不拴，你出来什么就咬人嘛？
4: 我愿意，
2: 他把我咬了，
0: 我该，那我们家大黑他死了，
2: 他死了也活该。
0: 别走！我错了，是我的糊涂，下狗院的掌柜佟霸天，咱若不急，咱回家。
1: 你少找，对不起，佟爷，对不起，我们走，走了，爷。
5: 怎么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想走啊？嘿嘿，成，走也成，啊！看在严振生的面子上，我不跟你们这些下人一般见识。不过呢，今儿头赏，我得给我们家大黑送葬啊！啊，我说宝祥啊。
6: 你跟这老东西得给他打三儿啊！啊，要三步一叩，五步一拜呀！啊，要为他招魂，我得让他转世成人啊！老天爷呀、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吧！我无中恶事啊！就连这个什么开餐馆的卖人肉的都这么祸害老百姓啊！
1: 你不把这黑猫带爪的给收了去，你就是瞎了眼呐！
7: 哎，我怎么感觉这老东西他是在骂我呀？
8: 是啊，方才还说您是卖人肉、黑毛带爪的畜生，
1: 那你们还等什么？还不赶紧给我锤这个老东西！我死了！
7: 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
8: 哎呀！
7: 老爷子。

0: 您老放心吧，我这就去准备。
1: 去吧，我放心。你可真是做了什么好事儿，要不春花不会到医院里边去看。
2: 这个口福有，老哥哥，
1: 这个年月啊，咱们小门小户的百姓啊，就是挨挤的命啊。严老板这种大户。

0: 爷爷，媳妇儿，哎，你说，我们家花儿啊，嘿，糊涂了，给你了。好嘞，好嘞，您就放心吧，春花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一定好好的照顾她啊，您就放心吧啊。
1: 我放心。

0: 你就把执行死刑的通知书给人家送去就行了，啊？什么时候执行啊？就跟他说3天以后，啊？哎呀，行了，其余的你就甭管了，照我说的做，啊？
1: 报告，长官，
2: 报什么告？他10天半拉月的都不回趟家，从来就没跟我报过什么告。
0: 行了，先这么着吧。

0: 不能撇下你一人不管，凭什么光让我单奔一个飞上海呀？
1: 走一个算一个，他们俩迟早也得走。
0: 他们不走，我也不走，我不能撇下你不管。
1: 我是吃公家饭的，用不着你们仨替我操心。
2: 你要是真想让我走吧，也成。那我得把我爸、我妈，还有我俩姐姐、一哥哥、俩妹妹都带上，我可不能让他们跟着你和北平一块儿共存亡。
1: 你爸、你妈，俩姐姐、一哥、俩妹妹，八张机票。您当中央航空公司我开的呢？
2: 你要是不让他们跟我一块儿走，那我也不走。
1: 行，那你就来北平待着吧。我可告诉你啊，如果有一天我都成了一条丧家的野狗，自个儿都弄不着根馊骨头吃，还你爸你妈呢？屁！
0: 哎呀，又急又急，我这不是跟你商量了吗？
3: 甭商量，
1: 商量什么呀？我告诉你，我娶的是你，不是你们全家，啊！结婚这么些年了，别说给我下个蛋，连个蛋皮儿我他妈都没瞅见。不愿意走行，
4: 你们全家就来北平待着吧。
5: 哎，有人，人家不是舍不得你吗？
1: 你呀，甭跟我来这套啊！舍不得我呀，你是舍不得钱呢。
6: 哎呦，瞧你说的，当然是舍不得你了。
1: 哼。

0: 您见天儿的，到作坊来瞧瞧看看，伙计们高兴着呢。咱这酱菜也不但好吃，还都透着亮，多亏了穆小姐您呢。
1: 我算老几啊，孔师傅？要说啊，还得是沁芳居的名字叫得响，还有孔师傅您这官把的牢。
0: 哎呀，那可不敢。那个有一事啊，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就是那个韭菜花啊，这伙计们吃了好几天了。 一天三顿都吃它，这打嗝放屁都一味儿，这倒好，谁也不嫌弃谁。那作坊这活儿啊，忒累，老见不着荤腥儿。我就浑身没劲儿。
2: 那就让大胡子之前上柏油熬豆腐。嗯，
3: 这样掌柜啊，忒抠门儿。压根儿不搭理这茬儿。
2: 嘿，师傅，这不是我抠门儿啊，我也想给伙房钱，我拿什么给啊？我总不能变戏法把钱变出来吧？我，您不知道。
1: 宝凤见天到我这之前，现在账上根本没钱。宝凤，
2: 啊，
1: 他来支那么些钱干嘛使啊？
4: 太太不是染上这毛病了吗？您说这东西，他哪儿给我抵呀？
1: 大胡子，你这话当真？
2: 当真。
0: 好嘛，他这一泡烟的钱，足够所有伙计吃好几天炖肉了。
2: 可不是吗，师傅。

0: 强哥，
1: 哎，一会儿下就好啊。青花姑娘，青花姑娘，这停停停，这下人待的地儿，您怎么来这儿干活了？你
2: 没事的，强哥，你这锅里熬着什么呀？
1: 啊，这不聪少爷回来了吗？太太给了根老山参，说给他补补身子。另外啊，那个少奶奶把压箱底的东西该当的也都当了。聪少爷命是真大呀！
0: 什么命大不命大的，我再也不信命了。
2: 该活着的没了，不该活着的也没死。
1: 其实那天怪我，我就不该让老爷子帮我拿着烧鸡，要不然……
2: 祥哥，这不怪您。皇城根底下长大的人都这样，输了什么也不能输那张嘴。为了一句话，宁可把命给他扑出去。我爸真是骨头硬啊。
1: 是，老爷子骨头是真硬，都怪通麻子这东西不是人。
0: 这下好了，我跟那开窑子的畜生可有事儿干。
1: 春儿姑娘，我还劝您一句，那货他不好惹。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
1: 对。

0: 有您这句话我也表个态，凡是有事儿您言语一声，我绝无二话。
1: 冤有头债有主，那是童麻子他欠我的，跟哥哥您不搭嘎。
0: 怎么就不搭嘎呀？要不是我那天急了眼，我把那狗歇死了，老爷子到现在他还活着呢。每回想到这些，我心里边就特别不舒服。你说那条人命，人命关一命偿一命，反正那家伙事儿还在。
1: 山哥，
2: 您说什么？您说那玩意儿他还在？
0: 在。我跟你说实话吧，太太让我把它砸了，我没砸，我就想着哪天没饭辙了，拿它换两个钱用。那东西在，铁蚕豆什么的都在。
2: 翔哥，这事儿您千万别跟着我掺和，把那玩意儿交给我就行。
3: 穆小姐，
2: 穆山哥，有事儿吗？
3: 贝尔去执行厅的人送来的，说是三天以后，老爷子
0: 死刑判决书，这是老爷子。
2: 翔哥，
0: 哎，
2: 劳烦您帮我拿个绳子，再拿个面孔。
4: 宝贝儿，你能不能快点？来来来，来扶我一下。
2: 别急，太太，立马就走，立马就走。哎，
4: 来快点儿！哎呦，你要疼死我呀！
2: 来了来了来了，
4: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2: 姐姐，老爷的裁判书送来了。
4: 啊，
2: 这个礼拜五就要执行。外边去执行厅的人说，让直系亲属去送送他。
4: 行，我回头商量啊！快点，快点！
2: 姐姐，您不能这样
4: 啊！我不这样，你要不然你试一口，就一口，一口就浑身都就是升了天了！快点，就是一口，就是。
2: 姐姐，哎，
4: 老爷马上就
5: 什么老爷啊？这会儿亲妈来，他都在门口等会儿我。哎呦，干什么呀？
2: 干嘛呀？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今儿就要把它砸碎了，扔到护城河里头。翔哥，这回你得玩真的了。
0: 不成话，姑娘，我
5: 不成话，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
2: 宝凤，你今儿可以上柜上去找福子值钱，那明儿个呢？后儿个呢？这不出两年，严家跟沁芳居就得被姐姐抄没了。
5: 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4: 是啊，我这怀孕的骨头疼，你要给我出一口，我
2: 太太
5: 疼呀！我求求你，
6: 穆姑娘，你就抬抬手吧，你都瞧见了，抬着他疼的时候，他满地的打滚，他真的是难受，你就抬抬手吧。
0: 我们是怕他受罪，春花姑娘，你
2: 我就想问，这到底是谁出的馊主意？
5: 是大夫，大夫出的主意。
2: 这是大夫吗？这就是个索命鬼。
0: 不，你别怪大夫，也是我们仨合计的。
2: 翔哥，您之前跟我提下人，我没接您的话茬，因为在我心里这严家就没有上下之分。老爷的买卖做得再大，也是为了能让主部门吃上一口可口的酱菜。甭管在严家当的什么差事，我们也要把主家的话放在心里。老爷也跟我们一样，他也得把别人伺候好了，他自个儿才能好。老话说，主子出了事儿，这抬轿的脱不了干系。我是万万没想到，姐姐居然会抽上这个玩意儿。
5: 你就别废话了，行吗？我们也是为了太太好。
4: 快点！
5: 我告诉你，抬轿子他怎么抬，这也得让太太舒坦。
4: 太太，来，别，
2: 宝凤，你是想让太太死吗？
4: 穆春花，
5: 你算干嘛的呀？
2: 我告诉你，各位也都听好了。我是严振生的太太，如今他不在，这个家我说了算。
5: 真把自个儿当根葱了，就屋里屋外没人拿你炝锅。我告诉你，还没进门呢，甭在这儿抽什么大个。
2: 姐姐，我知道你辛苦，但是咱万事开头难得一舍一人。强哥、陆山哥，你们别杵着了，快把绳子拿过来。
6: 姐姐好可怜，
2: 她是让这玩意儿给害的。但是咱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呀、啊。你瞧她那样，她现在连老爷的生死都顾。

0: 上了，他得拿了亲妈救命的钱去买那个玩意儿抽，他得过完了烟瘾，他才能想起他亲妈来呢。各位行行好，就算你们救救他，再救救严家吧。老爷马上就要走，这严家就要散了。咱就算听老爷的话，让老爷乐呵的走，行吗？我求求各位了。
1: 快去！
0: 太太，宝贝，忍忍啊！快记着，太太，忍忍就过，忍忍就过啊，忍忍就过了。

八成我是个腌酱菜的，甭管说什么，总是三句话离不开本行。我把人呢比作萝卜韭菜蒜，当成撇了看成葱，以为天下就是个大酱缸。甭管您是什么样的心，酸梗麻筋也禁不住盐渍酱芹。如果要是较起真章来，我才是满嘴跑舌头胡沁的。

0: 闺女啊，
1: 这还没出头七呢，你这是
2: 爹，你老吉祥。小辈人尽的孝还没完呢，我不能老是内身打扮，让您老瞧着难受。您闺女不能不顾活着的人，我心里头有震声，到什么时候我也是他的人。

没有盐断不了的生，没有酱浸不透的菜。可是人就不然了，无论是谁，他从娘胎里落生到这个世间，绝不同于地里拔出的艮萝卜辣葱。甭管是大粒的海盐还是陈年的老酱，您底根儿就断不了他的生，也没法浸透他的脾气。

有的人永远像前门楼子的灰，有的人永远像门外的红。天下即使算个大酱缸，他也永远自不去，进不掉，毁不了天生就有着辛辣味的鬼子姜。甭管您把它拍成沫还是榨成汁儿，它的辛辣味永远无法抹去，它将成为您生命中永远的深刻记忆。

一天的夫妻，怎么样？你跟我做一天的夫妻，我保姓严的不死，我保证全心全人走出八宝桥监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厚植城市文化底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文化、体育、旅游各项事业发展，持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不断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为推动全市文化艺术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推进新编《锦州通史》出版发行，为城市文化传承提供核心载体，深入落实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谋划北普陀文旅融合项目，推动锦绣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文旅、服装产业发展题材。近五年来，全市文体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我市创新构建116213+N 文体旅融合发展体系，系统整合红色资源、笔架山、义乌驴山等六大核心旅游资源，锦州好礼产品矩阵达500余款，实现多渠道跨区域输出，锦州乐游惠民卡整合42家全域文旅资源，汇集用户3.5万余人，节约群众出行成本超2500万元，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好，全面发展。工作中，我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国际冰上帆船公开赛、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锦州马拉松赛、辽宁男篮邀请赛等10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赛事，

0: 持续扩大锦州城市影响力，积极推动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体育加文旅消费新潮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突出，我市颁布实施全省首个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完成锦州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高标准实施奉国寺、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等重点文保工程，多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获评省级、国家级荣誉，充分展示辽西非遗文化魅力。同时，全市文旅市场管理、宣传推广、广电监管工作稳步推进，我市出台旅游服务标准化提升方案，多家民宿获评国家级、省级等级民宿，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秩序。锦州获评2024年度全国推荐目的地，牵头打造辽西旅游大环线，持续深化苏锦对口文旅合作，圆满完成广电高清化改造等工作，近百部广电作品斩获省级大奖，全市文体旅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多点出彩，整体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文旅综合竞争力得到全面夯实。
1: 10月4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建筑工地、火车站、校园周边和住宅小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坚决防范事故发生，守住安全底线。
2: 在金城天悦项目建设现场，孟华强实地查看施工组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施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脚手架、塔吊等高空作业和施工运输车辆安全管理，深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在锦州北站，孟华强了解运力保障和秩序维护情况，听取客流组织安全检查和应急准备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科学调配运力，优化接驳换乘，规范出租车经营秩序，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周边，孟华强走进网吧、培训机构、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查看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和燃气使用情况。他强调，经营主体要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在春熙家园小区，孟华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通道畅通等情况，听取电动车停放充电和消防设施检查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孟华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做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假期如约而至，我市各大商超景区迎来人流高峰，为守护市民节日出行安全，保障街头秩序平稳有序，我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打破机关与一线的壁垒，警力全面下沉，将安全防线延伸至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为假期筑牢社会治安屏障。
3: 早上8点，晨雾笼罩洒在锦城街巷，街头那一抹抹警察栏已经坚守在岗。和以往巡逻模式不同，全员参战，上下联动，既有一线特警队员动态巡防，也有机关民警下沉街面值守。大街小巷、商圈广场、校园医院周边，巡逻警力全线铺开，形成点线面立体化巡逻防控格局。
4: 我们推进全警巡逻工作机制，以上率下全员下沉，将每周常态化巡逻定为硬性勤务，班制成员带头走上街头，驻守重点点位，和基层民警共同执勤，让警力下沉从阶段性任务变成常态化工作，全员参与值守，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街面动态，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整体防控更扎实更精准。
3: 针对假日期间治安特点，巡特警支队调整巡逻方案，在人员密集的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随处可见的巡逻警力让城市街头更安稳，也让老百姓出门心里更踏实。
5: 我们加大街面巡防力度，既能震慑

0: 违法排查隐患，也能随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小事，让大家过节更安心更踏实。
1: 据了解，我市巡特警从今年四月起常态化推行全警巡逻机制，民警及时化解街头小矛盾。

0: 守岗位，一边开展道路设施安全巡查，一边全天候响应群众诉求，双线并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广大市民欢度国庆。
1: 近日，记者跟随集团安全保卫中心巡查人员走上街头，看到巡查队员沿着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对道路、桥涵、照明、排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开展拉网式检查。
2: 国庆放假期间，排查设施破损、缺失等安全隐患，制止查处擅自占用、挖掘、损毁市政设施的违规行为，受理群众诉求，做好现场取证、上报督办与台账管理，保障道路畅通，便利群众出行。
1: 在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各项工作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馈工单后，第一时间做好研判登记，按照职责精准分派任务，遇到跨部门复杂难题，立即启动集团内部联动机制，联合安全保卫中心、兴通市政等单位协同处置，打破部门壁垒。
3: 为保障国庆假期市民诉求渠道的畅通，集团客服诉求中心统筹做好节假日值守工作，严格落实7/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合理调配话务作息力量，优化节假日工单流转处置机制，确保群众来电有人接，诉求有人管。
4: 近日，我市第7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来自古塔区、临河区、太和区、经开区等地的近700人参加演出，以传统民俗庆国庆。
5: 活动在龙旗舞《中国龙》中拉开帷幕，红色绸缎随风盘旋舞动，尽显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舞蹈木脑纵歌，场面热烈，节奏鲜明，为现场观众带来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随后，14支秧歌队依次亮相，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扇头，随着锣鼓声欢快扭动。此次展演以东北大秧歌为主打，尽显东北秧歌稳中浪、浪中梗、梗中俏的特点，展现出浪俏优稳美的独特韵律。展演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起群众展示风采的舞台，既烘托出浓厚的国庆氛围，也进一步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6: 今天能和大家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扭一场，心里呢别提多开心啊！红红火火的秧歌扭出了咱们老百姓的精气神儿，也扭出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0: 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
7: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携全家老小，沿着山间步道徐徐前行。大家边走边观赏山野风光，登高远眺，舒展筋骨，尽情体会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
8: 天气凉快了，就来爬爬山，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出一身汗，心情都特别放松。
7: 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
9: 秋高气爽是登山游玩的黄金时期，提醒广大前来游览的市民游客，登山过程中注意出行安全，量力而行，同时倡导文明游览，爱护景区环境，合理规划登山路线，尽享秋日登高的乐趣。
4: 日前，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正式揭牌投用。该场馆由菊园社区联合消防部门、碧桂园物业共同打造，落地翡翠东湖小区，为辖区居民搭建起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阵地。
7: 据了解，该科普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通过理论科普、实物展示、沉浸式实操体验等多元化形式，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改变以往单一说教的宣传模式，让居民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参与，有效破除消防安全知识盲区，全面提升群众防火、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0: 菊园社区消防科普馆是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三化基层消防科普阵地建设的

0: 重要举措，场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科普教育，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理念，全面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夯实全社会消防安全根基。
1: 科普阵地建好，常态用好是关键。依托全新的科普教育平台，橘园社区将持续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让消防安全宣传常态化、生活化。
2: 社区将充分依托科普馆资源，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除居民认知盲区，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织密织牢社区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1: 阵地长效运行离不开精细化运维保障，作为场馆依托单位，小区物业将全力做好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联动社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宣教活动。
3: 我们碧谷园物业公司将全力配合消防、街道等相关部门，扎实做好科普馆日常运维保障工作，常态化组织小区居民开展参观、体验、科普、学习活动，持续提升业主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小区平安稳定。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帮人给您烧刀子里兑水。
1: 不是你问我吗？这成才与才。走吧，爷们儿，我这断头酒，我得跟屋喝吧。我，
0: 师爷，民国没钱了，您的大限也提前了。哼，这帮孙子，让人多活两天也不成嘞。
1: 哥们儿，就他妈这么走啊？换身衣裳跟你走。
2: 不是，少爷，您就甭捣鼓您那身情头了。

0: 光着来，光着走。
1: 得嘞，爷们儿，这套新衣裳归您了啊，咱下辈子见。走，
2: 还不是严先生？
3: 不是，我这也是刚接到命令啊。山峰说，你的案子查无实证，无罪释放。
4: 爷们儿，您刚才说什么？我这耳朵没听差吧？我
3: 下去吧，下去。赶紧的呀，
5: 少爷，别忘了兄弟啊！嘿嘿，您家的甜酱甘露吃一个是一个，越嚼它越有味儿了啊！
4: 兄弟，咱哥俩还没见着啊，外面等着你。别的没有，甜酱甘露管够，您保重。兄弟，先走一步。

0: 说话。
1: 出来了。
0: 查无实据，无罪释放。你说这不是没影的事吗？这
1: 得亏你当初没料，你要是没扛住，也就没有结果。新衣裳呢？怎么没穿上啊？
0: 管什么呀？画的也是哪哪臭烘烘，熏人。哎，虫儿，进去那会儿你还没盘嘴呢，你今儿这着什么急呀？
1: 咱爹他没病没灾的，

0: 哎，春花，你不给我接个风洗个尘啊？
1: 小八，得嘞。
0: 老爷，照春花说的，咱们进杏花池吧，多泡会儿，叙叙晦气。照老规矩，再给您搓个澡。
2: 不是春花痣怎么了？
0: 啊？ 那天老头还说顶替我蹲班房呢，怎么说没就没了？
1: 说来话长啊，春花正在守孝，还没出头期呢。走吧，老爷。
3: 你跟我做一天的夫妻，我保姓严的不死，我保证陈氏家园早就挂不着监狱。

0: 修脚来啊。
1: 哎，好嘞。
0: 子球还没去呢，走哪里去？
2: 哎，请进来，那马上就过去。
3: 哎，老五，老五，我跟你说啊，这位俊喜皮嫩肉，你可请着，别忒干净，知道吗？
4: 哎，知道，要行要动，哎，俺知道，来，
3: 知道。圣爷，你洗好了？
2: 哎，这
5: 陆山，
6: 你这是怎么错的？这臭，这青一块紫一块的，这哎呀，干俺们这行卖的是胳膊，不是拳头。你怎么能把爷给搓成这个样的呢？
4: 知道，哪就没敢搓。
7: 那是倒霉霉嘞，跟陆山过沾边儿。
5: 哎呀，这年头还不咋地，您以后可以多留神了。
8: 是是是，
5: 跟先前一样的，刚新摘的点心都准备好了，说话就到。
2: 哎，
5: 爷，这是您最爱喝的西湖三坛茉莉花茶，新摘的。
2: 哎，得嘞。
9: 老爷，您吉祥。
2: 哎，铁子，
9: 跟你一样。
2: 哎，
5: 爷，有啥事儿您就言语，俺们都在这候着您了。
2: 得嘞。
9: 掌柜的，逮住个偷肥皂的。
5: 偷肥皂？按老规矩，头一发誓。
6: 没钱。
9: 他说他没钱啊。
5: 没钱好办呢、啊，让他把衣裳留下，光着病走。
9: 知道了。
10: 哎呦喂，这不是生爷吗？少见啊您了，生爷，听说您吃官司了，去跟掌柜的说，生爷的茶钱、点心钱全记我账上，就算我给生爷赔个不是，这日后还有一份心意。
11: 星同辈，你还真是坑人到家了你。
10: 生爷，你不赏老子的脸，还敢骂老子？
12: 骂你怎么着？
9: 再动！
10: 好好，打狗！我从来就是给主子面子。
12: 才狗呢！你们一家子都是翻脸不认人恶狗。
10: 怎么着，小生子，找茬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从来就没拿正眼加过你。那天要不是那老东西，哼，骂来骂去的，我也不想把他怎么着。
12: 你还要怎么着啊？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你们家门口，让你的狗给咬了，结果你把老人打一顿，完之后还让老人给你们家狗送葬。姑妈子，你不觉着你该偿命吗？你？
10: 偿命，我手上岂止是一条人命啊，你是不是也想找死？
12: 那他妈就死一块儿。
10: 丫鬟，看来是大刑伺候过了啊，我说这脾气见长啊，可惜

0: 呀，你只剩了一副骨头架，啊！睁开眼睛瞧瞧，老子的天桥滚了钉板，烫了火龙，把那烙铁烧红了，我烫过我自个儿。小成子，我玩的是你，你小子啊，还没学会倒酱缸呢，你先打他打他，在朱市口的地面上。老子这一跺脚，连前面楼子也得拆三拆。你还甭不识抬举，
1: 我他妈抬举你一遍。
2: 这班长，
3: 算了啊，
2: 我都会了。
0: 放鞋，给我放鞋。
2: 好，
1: 鲁山，别走。
4: 算了。就是到这儿，
2: 老爷，跟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1: 他们扯淡，不想出人命，
2: 算了。
5: 还算吗呀？这是，都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咱们上边赏贺去不是？
1: 听见没有？把东西放下。
0: 别介，认怂就不好玩了。
5: 兔迷，除了澡堂子妹儿，就是巡京鸽子，咱们贺为贵，贺为贵啊！
1: 听见没有？别给老板找麻烦，鲁山，黑子，把东西放下。
2: 老爷，他们其实单身了。
3: 老爷，不能就那么饶了这个王八蛋。
1: 没听者说话呀！把东西放下，泡澡再去取货，听见没有？
0: 哎呀，听这话茬。小生子，你是认怂了啊？那我也就不深究了。今儿个事儿啊，我也有点不占理儿，对吧？我那您也认得啊，杰控啊，带着你们生爷到我这霞庄院去玩玩啊，这一应的挑费啊，我全包了。走着，泡着去。
5: 小
3: 生
5: 伙，
3: 小生伙，您刚才怎么虎了就蔫菜啊？
6: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指不定谁躺这儿呢。算了，
3: 老爷，咱不能那么不明不白的就忍了，咱得想辙呀。
1: 是啊，老爷，那么老先生不能白死啊。
6: 不白死能怎么着？狗咬你一口，你还咬他一口？严解家训，不结怨，不结怨。
1: 老爷，现如今他不讲这个了。
6: 你是你，他是他，你的命比他金贵。真想进去啊？进去试试，看看我这伤。到里边谁都一样，没有不认怂的。咱得顾自个儿，得好好活着。这是亡命徒，你跟他一样。真想进去吗？大秦给你照顾一下。子本是死，不知不也是死。生不如死，
3: 真金不怕火炼。
6: 扯吧你，那是火吗？那叫王水，见了王水什么金都不是金。黑子，把我狱里那身衣裳拿水烧了。
1: 走嘞。
7: 爸，你又回来了。
6: 哎，冰慧。过年，
7: 老爷吉祥，
8: 老爷吉祥。
7: 太太在北屋睡觉呢。
6: 大白天睡什么觉啊？啊，小娇，小娇，谁？
8: 小生，
6: 小娇。哎，翠青，
8: 你回来了。
6: 太太怎么了？这是
9: 太太骨头疼，我就弄了点烟土让镇痛安神，没想到她上瘾了。
8: 老爷，这起初是我的主意，本想为了治病一开头抽两口就得，谁知太太一抽上就刹不住了，
10: 忒贵了，老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儿。现在是想让太太把大烟戒了。
9: 是。

0: 粥。
1: 行行行行，来解开解开解开，行行，是我不好啊，错我不好，那咱解开解开啊。
2: 不是我不好。
1: 行行行，解开解开。
2: 你回来了。
1: 嗯，回来了，帮我干
2: 点事情。那不行。
1: 我行了行了行了，
2: 快帮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
2: 啊，疼了。
1: 疼疼疼疼疼疼疼啊！我回来了啊，活了活了活了活了。快点过来来，快点，给他的男人走下，快点。
3: 老爷，那玩意儿他败家，
1: 不缺这仨瓜俩枣的，快点！
3: 咱家已然没这东西了。
1: 哪一天，吃窝头啃咸菜，砸锅卖铁，他还得受着罪呢，没看见？行了行了，买买买。
2: 姐姐，哎呦呦，你疼我。你不去本人，本人不去自来水，我这都萝卜干儿。你怎么家都香吧？
1: 是是是，回来了回来了啊！行行行，不播了不播了。
4: 行了，姐姐，既然老爷回来了，他宁愿饿着肚子也让您抽大烟，那您就抽，继续抽。
1: 宠儿，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姐姐啊。
1: 行行，跟你坐。来，宝贝，看茶看茶。嗯。那个宝强啊，赶紧上铺子里头，上那个大福那吃钱去，上等的云南烟头，快点。你什么啊你？他还受着罪呢，没看见？
5: 老爷。福子说了，没有沐春花的应允，柜上的钱一分钱也不许往外支。
1: 买买买，他也是那当家的，说话也不旷外啊。行行行，买买买。
4: 行了，既然老爷回来了，新房居柜上的事儿就继续交给老爷管吧，我不打扰了。
1: 哎，春花，你干嘛去？
4: 老爷。您不怕这陈萝卜干让这上好的云南烟土给烧成了灰儿，也不怕那沿江的瓦片都让崔青姐给抽没了，您就抽吧，让他抽，我不碍您的眼了。
1: 不是不是不是，话不是这么说，春花，你这意思我明白。可崔青这病啊，他是生宽那年落下的，我真见不得他受这个罪，宽要活着也见不得啊。
4: 那这么说您是心疼他了是吗？您是不知道。崔青姐都溜溜挺了两天，熬了两天，我们这的每个人都陪她熬着，陪她挺着，谁不在伺候着她，谁不心疼她呀？眼看着她马上就挺过去了，您这倒好，算是怎么回事啊？您多让大家心寒呀！
2: 我就抽一口，抽一口，
1: 抽抽抽抽抽，抽一口抽一口，不是他这个东西啊，是戒。可不能咔嚓一下就进，对不对？他得慢慢着，慢慢来。宝祥，我他妈说话没听见是怎么着？
6: 兄弟，我这就去。
1: 哎呦，这。哎，春花，你干嘛去？
4: 守孝。
1: 行，买下了，买下了。
2: 这也难受
6: 啊！啊，委屈，委屈，委屈。
7: 醒了，你还没完呢。
8: 倒是挺独立的，就是稍微的老吧点。这模样呢，还算是凑合。行啊，留下来试试吧。
9: 试也甭试了，咱这是青衣小班。不是天桥外的下处，
4: 太太，我不是来干那个的。家里头刚刚死了男人，我是来打盹的。
9: 打盹的我们这可不缺，
4: 洗衣做饭、归置屋子、针线活五的，脏活累活我都能干，而且只要给口混和面吃就行，我不要工钱。
9: 你不要工钱？
4: 凤子不要，给口吃的就行。当家的，我瞧着这小寡妇啊不错，让宝妈走人，咱又能省啊。

0: 我们可不敢用你。但凡到我这霞光院来玩的，那全都是些阔主。再说了，我那些姑娘多多少少，这手里都有些私房钱。万一要是丢了东西，你撒丫子了，我们上哪儿找你去？
1: 老爷，您看这样行吗？您让我先干着，回头啊，我给我婆家捎个信儿，让我老公公去找我们村的家长写个证明，也算有个出据。您看成吗？
0: 你还挺明白的啊。成，这一半天啊，你把出据拿到了，咱们再说啊。
1: 嗨，我们这乡下人老说城里人不厚道，我还不信呢。今儿我算是瞅见了。
2: 哎，那在北平城里找范哲的，个个都得有担保，这跟厚道不厚道是两码事儿啊。
3: 这全都是大活人，谁能睁着俩眼让我偷啊？我要是贼，我就上旁的地儿找石油去了，不给二位添麻烦。
2: 等等，留下吧，我还去厚道这一回了。什么证明出具呢？记得补上就得了。眼下坏人多，我们不能不防啊。
1: 是是是，谢谢太太，谢谢老爷。

0: 思强，身上舒坦点没有？
1: 有人疼我，我就哪儿哪儿都舒
0: 坦。说，就这回啊，也就是你烧对了高香，找对了庙门，要不然咱两口子这就阴阳两隔了，这就。
1: 庙门倒是找对了，可是那供钱啊又退回来了。
0: 退回来了？
1: 嗯。
0: 不对呀、啊，那我这板上钉钉的汉奸怎么变成的这查无实据啊？
1: 这不是你咬住牙扛住了没料吗？
0: 不用料什么，料是没料，可是进去就是上刑，直接立口供，他们也没问我呀。就你说在那他们到底指的是谁呀、啊？
1: 不是，就小黑子托人找了一个外二区的侦缉队的队长，叫吴有义。
0: 吴有义，
1: 嗯，
0: 这主跟吴有人什么关系？
1: 这吴有人呢，是吴有义的亲哥哥。后来小黑子打听啊，说是吴有人亲手经办你这案，我们就拿着钱找到这个吴有义。这吴有义当场给吴有人打电话，吴有人就说了，说你就是汉奸，死罪，择日宣判。这不是钱就给退回来了？
0: 不对呀、啊，他没收钱，他怎么会把我无罪释放呢？
1: 你压根儿就不是汉奸呀，当然得无罪释放了。他也不能收咱钱呀。你要真是汉奸，他们收钱放人，这才顺理成章，不是？
0: 你可真把他们往人上想，他们这里肯定有问题。
2: 哎呦喂，瞧瞧你能有什么问题呀？那眉头皱的，人都回来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1: 那已经万事大吉，咱好好过日子了。金生啊，我问你。你和春花这婚事儿，是不是得等他守孝三年以后再说呀？
0: 嗨，这日子可不，这还结什么婚呢、啊？守孝三年那是必须的。那么着，我明儿个先陪着他，给老头上个坟去。
1: 明天我跟你去吧。
0: 你算了，第一是没那规矩，第二个你这身子骨
1: 拉倒。我是怕你勾春花妹妹的烦心事儿，你都不知道。出殡那天，你瞧他哭的死去活来的，我也不敢使劲哭啊，我怕他扛不住。你说这穆老爷子那么好一人，他怎么就横死了呢？
0: 就他妈这铜麻子，我跟你说，真不是玩意儿。就刚才我不洗澡去吗？又碰见了，就这还叫碗呢，又抄刀子。我真不怵他，我一想这刚从局子出来，得了，别出人命了。
1: 哎呦，太对了。咱真得忍忍，别招这帮地痞流氓了。有点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嗯，你说怎么着？
1: 你和春花虽然是没摆酒席，也没拜天地，可是穆老爷子去世之前，你们可是去民政厅登过记的，好歹你们也是夫妻呀、啊。

0: 是怎么说的？
1: 我是说呀，明天让宝凤去把春花接过来，你们圆了房，也好救救这孩子的心。
0: 我们俩跟眼界圆房，在你眼前过日子，这么多下人呢、啊，这我这太让你难堪了，我这个。
1: 嘿，我都不在意，你难的哪门子堪呢？咱们俩20年的夫妻了，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不是那抱着香饽饽就撇了我这老萝卜干的主，你说说。我们都是有儿孙的人了，有什么可怕的？按现在时髦的说呀，男的跟女的对上眼了，那就叫爱情。那金嗓子周璇不都唱了吗？什么叫情？什么叫爱？就是痛快和奇怪，痛快了过后，那还是不明白的奇怪。
0: 崔婷，你倒是要说什么呀？您这个。
1: 你和我呀，就是那陈年的岩浆。你把我击透了，腌润了，这萝卜干越吃越有味儿了，越吃还越离不开了，这就神仙都不明白了，这叫爱情。那你说春花呢？咱这么说，最起码你爹的心事得了了吧？还有，咱得帮帮这孩子。
0: 帮着他。
1: 穆老爷子下葬那天啊，这春花啊，差点哭死在那坟头前面，结果刚醒过来。你猜他说了句什么吗？
0: 说什么呀？
1: 他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呢。
0: 这是他说的？那难不成他要他自个儿报仇是怎么的？
1: 是啊，我说的就是这事儿啊。你说这孩子长得挺四沉的，哎呦，性子那个急哟，遇着这事儿啊，他也真急躁。你说，就这铜麻子，谁敢招惹他呀？难成一大把。你说这孩子又动了什么心呢？所以我就说啊，你赶紧跟他圆了房，也没什么难堪不难堪的，咱严家不得救人不是？
0: 听着倒是这么个理儿。
1: 那穆老爷子临了临了，拉着我的手啊，把他闺女托付给我，我应了，我就得管，我还得管到底。现在就只有圆房这一个办法能收住这丫头的心，在我眼皮子底下过日子。我都不在乎，那怕什么的呀？你放心，我就是再闹心，我也绝不说。

0: 春花啊，
1: 这么跟我说，
0: 他说给我当闺女呢没得说，要是让她嫁给你就拉倒了。
2: 嗨，您甭听他的，悲伤过度，悲伤过度。
3: 可是我想不明白呀、啊、你说这穆老哥的头七还没出，他就脱下校服，穿上旗袍，登上绣花鞋，上了大街，
2: 他上哪儿了、啊、
3: 上哪儿他能告诉我吗？
4: 自从你这死刑的帖子一下来，他就一天都没乐过。他这么说，
3: 说下辈子再给你当老婆吧，这辈子就别惦记着。你说这哪有下辈子啊？他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2: 哎呦，爹，您想哪儿去了？春花不是那人啊，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3: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嗯，他绣的那个鸳鸯那手绢呢，还在吗？
2: 哎呦，爹呀，怎么老提这事儿？这有劲不？这个
3: 有劲。他妈，
2: 哎，行，
3: 你妈早死了，赶紧把这个手绢烧了，
5: 留着他晦气。还真应了人家翠青说的，
3: 你们已然是放了单飞了。
5: 再添比翼，再地连理，
3: 墨影还各自飞，合着这古人把好话赖话都搁在一块堆说了啊？这他们到底是什么鸟呢？
2: 哎呦，老爷子，这里没有鸟什么事儿。人家古人呐、啊，是拿鸟比作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哟，老爷怎么了？你糊涂了，这上了岁数。
3: 你呀、啊，你就是被他那个小模样给迷糊住了。

0: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的这个婚事啊，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操办的，所以我呢现在还得劝你一句，儿子，各自飞吧。
1: 爹，这就您不是了啊，两头话都让您给说了，成也是您，不成也是您。您不知道，这春花啊，老憋着上童麻子那儿给他爹报仇去呢。
0: 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天他在坟头上说的，我耳朵听得真真的呢。
1: 你呀，
0: 他那是气的，太上劲了。
1: 嗯，可不是爹，这不认春花这么长时间了，他这人这脾气秉性，好家伙，我跟您说，他不会跟这童麻子善罢甘休。他这人这个，要不然都不说，说了，真有可能干。
0: 那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就不跟你商量商量？你们不是两口子吗？他有什么心思，他得告诉你呀。
1: 可能是你是没倒出功夫来。
0: 别做梦了，他搁下话了，他让我告诉你，他以前对你那样，完全是为了你的舅父之恩，完全没有什么男女的情分。
1: 这是他亲口说的，
0: 这是原话啊！你别看我老了，我还没糊涂，我还不至于连学话都学不利索。就是你爹看走眼了。他还说呢，
1: 啊，说什么？
0: 他说你们两个做夫妻根本就不合适。哎，你们两个不是还没那什么吗？他说哪天你得空，陪着他到民事厅把离婚手续办了，别再耽误他了，听见了没有？别再耽误他了，儿子。
1: 别急，别急，爹，别急。
0: 咱们爷俩啊，就是傻儿，我这还一门心思等着抱孙子呢。得，人财两空。
1: 别急，别急，老爷子。
0: 哪是？这是。
2: 下班比谁都早，上班比谁都晚，这是咱们沁芳居百年不变的规矩。
3: 这条街上就咱们沁芳居跟别人买卖不一样，可下班早了也没人来呀。
2: 懂个屁，这叫天道酬勤，该着老店兴旺百年不倒靠的是什么呀？那就是一个勤字儿。
4: 人啊，是越吃越馋，越待越懒。哎，
5: 您能赏我两个甜酱甘露吃吗？
4: 您这位是？
5: 瞧大掌柜的这记性，我和你们家老爷在半步桥住对门，那天你带着二掌柜的去探望严老板，我隔着铁栅栏，您还赏了我一根羊眼卷呢、啊、想起来了。
2: 哎呦，大哥，您是海淀猪头飘。
5: 在下关胜杰，不过是中关村的一名草爷，有幸给燕子李三儿提过几天鞋。
2: 您这是？
5: 没抓住我的手，也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也歇够了，他们也放人了。一就手，我就换上严老板送我这身行头，过来瞧瞧沁芳居。
2: 大哥，先请里边喝茶，一会儿我给你们接风，喝俩醒醒。
6: 麦要糖嘞，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麦的麦，烧的烧，麦要糖的有麦料，吃了麦的味儿的，喝了麦的味儿的，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啊大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籽儿不卖，大籽儿一块，
7: 真好听。哎，行了行了，你再别在这弄了，切的又不齐整，回头我再摇的煤球再不一样大。
6: 谁天生来就能切齐整了？切不齐整的重新再切呗。
7: 行行行行行，你切吧，大不了我再费点事儿。
8: 哎，你们家乡那口是怎么唱的来着？有搓澡的没？是这么唱的。
7: 学不像就别学，还老爱学。嗯，
6: 那你再给我吆喝两声，我爱听。
7: 那你听着啊，他是这么说的。有搓澡的，修脚的，咬煤球的吧。哎，对了，我说你们那地儿怎么姓出老麻子呀？

0: 话说的，我们那地方老妈那儿祖传的，没有秘方。
1: 你算完秘方了，还不都一样穷？哎，没钱。
2: 宝贝儿，还先下下雨吧。哟，老爷，你这要出门啊？哥，哎，菜不够，赶紧去买去。
3: 好嘞。
0: 哎呀，你要不带把伞呢？
4: 谁说出门了？
1: 老爷，哎，您瞧瞧，我今儿摇这煤球怎么样？圆不圆？
0: 就是，您瞅瞅。
4: 圆，好呀，这恰着石灰就是圆球。
0: 我走了，走吧。
1: 洗你的。
4: 刘帅啊，就你这几句老家话，在秀猫面前吼了够180回了吧你？啊？
1: 老爷，
0: 老爷，
1: 那个，
0: 那什么，我
1: 不是那什么，我们再接着摇。
4: 说说吧，今天怎么个意思啊？
5: 没什么呀，老爷，真的没什么。
1: 没什么，老爷，真的。
4: 行，不没什么吗？行吧。
0: 啊？
4: 那你说说，有什么的哟？今儿天上一块云彩都没有，瞧瞧你，哪来的雨啊？
0: 啊，那个老爷。宝贝儿啊，洗衣裳。陆山的山煤球，我呢就瞅这天儿吧，我怕回头不知道哪个云彩下雨。
4: 是，不会编瞎话就别编，行吗？你不觉得自己难受吗？你啊，你擦什么呀，高陆山？还有你，哎，就那你几句保定死的那破段子，你听几遍了？他那嘎嘎乐的，还听你的是听段子吗？你们的就是给前院保祥保份捎风送信的，你们，什么？这两天我急得火上房一样，我找木春花，你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不告诉我，说实话，是不是就这人来了？不说。不说就是我猜对了，还行啊，你们几个合伙蒙我啊，拿老爷当猴耍。
6: 老爷，您看您这话说的，我们没旁的意思，我们就是想帮帮春花姑娘。她在外面找了一差事，人得交那个铺保，我就找东城的二贝勒爷给她找人开了个铺保。
4: 行，老乡，就你这两下子还斗嘴是吧？好，那我问你，二贝勒他们家家奴往咱家送烟土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已经把铺保做好了？说
7: 是
4: 是，那你已经给了穆春花了，对不对？
7: 啊，不是，
4: 是什么不是？是啊，没铺保他在哪家都待不住。我问你，是不是已经给了他了？
7: 那我直说了，
4: 哎。
6: 贝勒爷家奴来那天，我已然把铺包给了春花姑娘了。
4: 你就给我绕吧你！我问你，他今天到咱院干什么来了？
6: 啊？今儿他来没什么大事儿，他今儿是问我，水晶菜叶鸡是怎么做的？
4: 啊呸！行了，你个宝箱，行啊，你能不能编得稍微像一点啊你？哦，给他找一差事，他还得会做水晶菜叶鸡。谁们家呀？吃的够全的呀！说，你们就这么着，啊，这就你们不是了。哎，我问你们，咱们一块过这多少年了？十几二年了吧？我没有对不住你们地方吧？啊，一块蒙我，这没劲了，我觉着。那我寒了心了，都不说是吧？那卷铺盖，
8: 该干嘛干嘛去。
0: 老爷
4: 什么呀？不让我走是怎么着？不让我说实话。
1: 老爷，您刚才蹲坑的时候，大概就都已经听见我跟秀妈斗咳嗽的话了。

0: 我能听不见吗？
1: 我们真不是吃谁不向着谁，恨谁偷谁的杂役啊！我们也知道要帮助穷人，帮助苦人。春花他爹死的冤，这点你比谁都明白吧？
0: 对呀、啊，我就是因为这个，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穆春花往火坑里跳啊！
1: 您拦得住吗？您拦不住啊，老爷。

0: 你们就这么着，啊，这就你们不是了。哎，我问你们，咱们一块过了多少年了？十几二年了吧？我没有对不住你们地方吧？啊，一块蒙我，这没劲了，我觉着。那我寒了心了，都不说是吧？那卷铺盖，
1: 该干嘛干嘛去。
2: 老爷，
0: 老爷什么呀？不想走是怎么着？不想走，说实话。
3: 老爷，您刚才蹲坑的时候，大概就都已经听见我跟熊妈斗咳嗽的话了。
0: 我能听不见吗？
4: 我们真不是吃谁不向着谁，恨谁偷谁的杂役啊！我们也知道要帮助穷人，帮助苦人。熊妈他爹死的冤，这点您比谁都明白吧？
0: 对呀，我就是因为这个，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木厨房火坑里跳啊！
4: 您拦得住吗？您拦不住啊，老爷。因为穆老先生他临了临了，又没闭上眼，我宝祥还有大福子，我们给他老人家穿的装。可是您去的那个澡堂子，您碰见童麻子，开头您是比划了两下子，可最后您不还不是衰了吗？我们就是觉得心里头憋屈啊，老爷。

0: 小黑子来了。
1: 兄弟，我借这碗宝酒给哥哥接风洗尘了。
2: 这世道啊，就是男盗女娼的世道。
3: 您道上自有您道上的规矩。
2: 什么规矩啊？越守规矩就越吃亏。
4: 眼下做人啊，早就没规矩了。
2: 就你们家老爷，我拿眼一搭他就知道他是个老实人。

0: 挨欺负的命，说来话长。不用你说了，自是命苦，甭管他有钱没钱，全一德行。兄弟，你瞧我这模样不济吧？八大饭庄，我都吃腻了；八大胡同，也全逛够了。哈哈哈哈哈！哎，哪天哥哥带你去吃个花酒？
1: 兄弟，我不要这口。兄弟，我喜欢一姑娘，很多年了。这姑娘嫌我穷，做梦啊，我都想开一个自个儿的酱菜园子。
0: 嘿，不就一酱菜园子吗？啊，有什么可愁的？你只要甭像我似的胡嫖乱撒。
2: 保你当上大老板，真的？那还能假的呀？哎，你只要听我的话，不出一个礼拜，一准让你开上自个儿的店。我可不想害人。
0: 啊，哎，上酒，
3: 哎，来了。
0: 妃子，你得让这位爷悠着点儿。这酒他后劲儿大，知道。
2: 哎，得嘞，哎，咱们不害人，谁害人，咱们害谁？哎，什么什么？我没听明白。
0: 袁老板不是被人欺负了吗？忘了，咱俩见面的时候，你给我提那大户，养狗的宅吗？哦，身上描龙画虎，架着鹰那个。嘿，描龙画虎，那不过是一张虚的皮。你瞅瞅我身上，从来不弄那个，咱不是强盗。
2: 可咱是从强盗碗里夺食的江湖义士，明白吗？这叫非道之道，大道。哎，臭话，臭话，臭话。
4: 凤姐，怎么是你啊？不是说好了祥哥来的吗？哎，
5: 老爷盯着太紧了，他脱不开身。
4: 那去有劳姐姐了。
5: 说这话，这不是寒碜我吗？我哥说了啊，那家伙事儿和那盒铁蚕豆都放回玉姐厨房的老地方了。顾山哥说，那地方资格你一说你就知道了。
4: 行，我知道了。
5: 春花，你这是为了报仇，上这霞光院当然了解了。
4: 你这不是作奸自个儿吗？你吓呀，姐姐！你见过打扮成这样的姚姐吗？那个真敢开眼。嗨，那我哥他说让我到这陕西向石头胡同等你，这一听把我吓出一身白毛汗来，吓死了没有啊？我给童麻子当老妈子呢，不信你看我的手，天天跪在那地上擦地，擦的我手都磨秃噜皮了。
5: 哪有你这么漂亮的老妈子呀？啊，怎么看怎么不像。
4: 行了行了，我出来啊是给客人买烟卷的，耽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怎么了？
5: 哎，你怎么也不问问老爷呀？老爷，你说人正事儿啊。
4: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5: 我跟他注定没缘，早晚忘。
4: 他可没忘了你，那天给我们好一通审，差点就露了馅儿了。
5: 宝凤姐。
4: 你回去啊，替我谢谢祥哥、陆山哥，还有秀妈，就跟他们说，如果我沐橙花不死，这辈子一定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我
5: 哥他们也说了，说你要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你就吱一声，甭管干什么，他们绝无二话。
4: 我自个儿的事儿，我自个儿能解决，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
5: 春花，这事儿它太悬了，你要不成的话，你带上。

0: 给你望个风舞的总成吧。
1: 你别逗了，姐姐，你跟那童麻子在芝麻胡同生活了这么些年，他跟他老婆都认识你，那哪成啊？行了，我走了啊，
0: 保重，妹妹。哎，不是，这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姐姐，那童麻子就当我们下人不是人，天天给我们吃黄黄面不说，还都是发了霉的。哎，我这天天咽也咽不下去，那牲口都不吃那玩意儿。
0: 慢点，慢点。
1: 哎，姐姐，有点难受，你帮我去那前面小铺买一个美国的骆驼牌烟卷，记住了，美国的。
0: 美国骆驼牌的是吧？
1: 对，
0: 行，那你先在这儿歇会儿啊，不成的话咱们去乔大夫啊。我先去啊。

0: 春嫂，水开了吗？
1: 开了，边上这两壶刚开的。好了。大康啊，
2: 哎，
1: 晚会有口吃的，刚从一楼撤下来。
0: 哟，馄饨！春嫂，馄饨
1: 呀！还没来得及吃呢，就着急忙慌的跟姑娘上楼去了。你赶紧的，趁热不能吃。
0: 春嫂，您吃吧，这阵子有什么好的剩吃，您都惦记着我，我实在是。
1: 行了，让你吃你就吃，跟我装什么蒜呀？我也想吃，可是我吧，见着荤腥腥就犯恶心。你说我这吃了都吐了，这不糟践粮食吗？大康，
0: 嗯，
1: 我瞧着这老板和太太时不时老往后院跑，也不知道忙活什么呢。
3: 您说吧，那是西院，是童银和太太瞧要姑娘的地方。
4: 童银说那个院是霞光院的财库，除了他以外不让前门人进去，说是怕冲了粮煞动了财源。
1: 可是我也没瞧见有姑娘往里去啊。
3: 嗨，这阵子不是闹兵灾吗？没有新兵来了，红云和太太忙累了，就在那歇着，把那儿当卧房了。
1: 还冲杨煞，那老板的保镖不就是男的吗？
5: 小王，
0: 啊！
5: 哎呦，他们第一关在爬水呢！
0: 来！您不知道，那院的过道上有一门房，平常当班的彪哥就在门房里待着。先过去了，春嫂。
3: 哎呦！
6: 有事找你啊！
7: 哎，
6: 爹，
7: 嘿，这大雨天的，你跑过来干什么呀？
6: 这儿子吗？
0: 来，干干
7: 干！哎哎，
6: 您进去。来，搬去。
7: 有空你来看看我就行了啊，不用拿东西。前几天陆山送了一大堆，我一个人也吃不了什么东西啊。
6: 哎，陆山来过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7: 翠青让送来的，宝强预备的。
6: 这翠青也稀里糊涂，这也他让送的。人宝强忙活一早上起来，你这玩意儿。行，来厨房去，赶紧。
7: 是同学，
8: 别急
6: 啊。
7: 厨房啊，这缸里都满着呢。哎，你就放这儿吧，你放那厨房那不挺等着喂耗子呢？
6: 行，那搁这儿。啊，你啊，你回去跟婆子说，给老爷子送一小缸过来，行不行？啊，然后再支点钱，跟这儿买点耗料子，行不行？
8: 行，东西那我先回店去了。
6: 去。
7: 本来我也打算买耗子药来着，这陆山说不管用，他折腾了小半天，把那耗子洞用白灰全都堵上了。你说这耗子天生就是打洞的玩意儿。你堵这儿，他打那儿，没用。你猜人家春花怎么说的呀？
6: 春花？
7: 嗯。
6: 您说木春花啊？
7: 那还有哪个春花啊？他说呀，从风水学上讲呢，这厨房就是财库。哎，除了窗户门，不能有漏风的地方，有了也得堵上，不然存不住钱呢。说他岁数不大，他怎么还知道这些
6: 啊？爹，春花回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7: 他说呢，回来取几件换洗的衣服。衣服倒是拿了几件，

0: 然后又到厨房打了个沫沫。这个瑜伽的这个厨房啊，这两天倒是没闹耗，可是人跟走马灯似的直转，这我也没看见有哪儿有金元宝啊。
1: 爹，你先坐着，我去给您看看那好东西啊。
0: 哎，你看什么呀你啊？

0: 我们真不是吃谁不向着谁，这恨谁偷谁的杂役，我们也知道要帮助穷人，帮助苦人。春花他爹死的冤，这点您比谁都明白吧？
1: 对呀、啊，我就是为这个，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火坑跳啊！
0: 可是您拦得住吗？您拦不住啊，老爷。因为穆老先生他临了临了，又没闭上眼，我宝祥还有大福子，我们给他老人家穿的装。可是您去的那个澡堂子，您碰见头麻子，开头您是比划了两下子，可最后您不还不是碎了吗？我们就是饺子心里头憋屈啊，老爷。

0: 法跟父母说，想让他从良。
1: 从良？好不容易我养活了那么一棵摇钱树，哼，他要是敢说走，我就敢破了他的相。哼，万人可夫，他也不瞧瞧他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太太说啊，眼里要有活儿。
3: 我说的活是前院，那是霞光院的脸。
0: 这后头干净不干净不用你管。
2: 太太，琢磨着您这么大的产业，甭管是前院还是后院，都应该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才是啊。
1: 看来这没花钱的跟花钱的就是不一样的。这是勾栏院，不是御花园。
0: 去去去，上前院擦二楼地板去。
2: 哎，
1: 等等，我跟你说，你家的那铺保不成啊，东城那二贝勒盖章纸都哭着过了，他怎么给你交啊？再说了，不知道哪天他抽大烟就抽死了，到时候你让我找谁去啊？
2: 太太，老板，我们村的甲长南迁了，我婆家实在是找不着旁的人给我做保了。
0: 行了行了，拉倒吧，老头子，我瞧了小春啊，这人勤快，又不挑三拣四的。
1: 你懂什么呀？二贝勒都是老官的瓤子了，咱们
2: 那二贝勒要是真的归了西，他还有产业呢，他在那西郊还有100多亩地呢。
1: 你居然敢拦着我的话，掌嘴！
2: 太太，太太，您前几天丢那钱包是不是我给您捡着的？
0: 上前院忙去吧，春儿，啊，老爷这有我的。哎，霞光院后院我当家啊。

0: 小娘们说的，捡到你钱包是真的吗？
1: 我那是故意试探她的。哎，你别说，她还真不是个贪财的女人。哎，放心吧，你就走吧。

0: 哎，
1: 四哥，来了。陈总，哟，这是四哥，今儿晚上他当班。哎，
0: 二位快里边请。
1: 坐坐坐。
0: 哎，
1: 四哥，上座上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
1: 二位别客气啊。
0: 哎，
1: 是四哥呀。
0: 是。
1: 哎，您瞧我，这天天见也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儿啊，一回生，二回就熟了。今儿是这样，我弟弟呀，娶媳妇儿，我这白天也脱不开身，这不，我弟弟让人给我送了二斤喜酒，我想给庆祝庆祝。这又没人陪我，我就让大康把您给请来了。我呢也没备什么下酒菜，这不从那挑挑老头那买了半拉羊头肉，还有点花生仁，二位别嫌弃啊。
2: 陈总，您也忒客气了，我呀经常听太太夸您，说您又能干又不贪财。
1: 我您看，今儿跟你还得我当班儿，我这头半宿啊，大伙儿都忙，我也没敢张罗。这不后半宿了吗？我瞧着这前院的姑娘也没什么急招了，这老爷跟太太也回来西院了，我才让大康把您给请过来的。
2: 对，
1: 这会儿老爷跟太太早睡下了吧。
2: 陈老爷，这会儿都打上呼噜了。
1: 就是的，您瞧，他们俩哪天不都睡得中午才起来的，是不是？
3: 是啊，四哥，春嫂这一片盛情，您就别推辞了。
1: 就是的，来吧，
2: 来来来，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嗨，您瞧，我还得谢谢您二位赏脸呢。
2: 您客气，您客气。
3: 喂，春嫂，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3: 我怕是这混合面吃多了，这一阵阵往上拱。哎呦，这酒我怕是喝不了了。
2: 那您都不喝了，那我们客人能干嘛地的呀？
1: 别呀，哎呀，我也喝不了多少，我也怕我喝多了拎不起个来，这前院的姑娘要是有什么要支应的，我们仨都不行了，那可就麻烦了。这样，我呀拿茶，回去茶代酒，敬二位。谢谢你们二位今儿晚上来陪我喝喜酒。
2: 得，那就谢谢春嫂了，也让我们哥俩沾沾咱弟弟的喜气儿。
1: 您客气，谢谢谢谢。
2: 好酒，好酒。
1: 吃菜，吃菜。
2: 好。

骨子里的人，都给老子听着！我们是燕子李三的结拜兄弟，是专门杀富济贫的，不想伤害无辜。这几天我们早就抬好了点儿，知道童麻子不在家，更不会和你们过不去。这会儿童家大院里里外外。 我们都不好了人，但凡能喘气儿还想活着的，都给我出来，不出来也成。老子一把火把这院点了，弟兄们，拿稳了手里的汽油桶，我说泼，你们就给我泼，然后点着了。

一个活口都不留。是。不想被烧死的，都给我出了这的院子中间，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0: 哥，他闺女还没出来。
1: 红麻子的闺女呢？
2: 大侠，童老板的女儿，头些日子，上米国了。
1: 胡说！
2: 是真的，大侠，不信您那白屋瞧瞧，镜框里还有他打米国游回来的相片呢。
1: 童麻子的钱放哪儿了？老五，把这老东西拉着去烧了，一个一个来。
3: 捡了这老东西，等会儿走。
4: 大侠，
2: 大侠，大侠，北屋东头，靠你那个柜子后头有个假壁墙，
1: 钥匙呢？
2: 钥匙。童老板拿着啊，两箱子东西呢，大侠您自个儿搬吧。
1: 老四老五到北屋把箱子砸了，把东西放麻袋里。
3: 是，站住。
5: 招贼了啊，招贼了。
1: 你也太小瞧我们了，胜者王侯，败者寇。谁要是再炸猫，就是这下场。

0: 谁呀、啊？
1: 爹，
0: 来了来了。哟，闺女啊，这么晚了，你怎么回来了？
1: 爹，我回来取点粮食。
0: 哦，

0: 爹，您回屋歇着去吧，我自己拿就行。
1: 你不就是回来拿点粮食吗？这北屋里边有面口袋，你这茄子能包什么东西啊？
0: 嗨，那面口袋不是印着盐字儿，就印着鱼字儿，不让人看见了，还以为是我偷的呢。
1: 合着你给人家干活不管你饭吃啊？啊，这大半夜的回来拿粮食。
0: 行，爹，那劳烦您，您去给我拿个面口袋，不要忒大的，拿个小的就成。
1: 哎，这又不怕有字儿了，大半夜的回来取粮食，八成是饿疯了。

0: 财库，财库，走马灯似的团团转，有财也得败光了。姑娘，面口袋。
1: 哎，那柜子后边没有面缸，你折腾它干什么呀？
2: 嗨，这又闹耗子了。爹，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0: 你不拿粮食了？哎，姑娘，你这空手走了，人家不说呀。姑娘，眼瞅着天要下来了，你拿把伞吧。

春花如见，你我自严家院中匆匆一别已多日，思念之情难以言表。知你下落者不向我透露任何口风，你又是来无影去无踪。陆山等人虽未直言，我却知他们嫌我懦弱胆小，而众人皆欲助你复仇，此为大忌，切切不可为之。穆老父亲早年丧妻，而那时你却年幼，他欲续弦，又怕女儿受继母之扰，是说终身不再娶。老父既当爹又当娘，含辛茹苦劳碌28年。而今遭此大不幸，朕生与你同气，因你势单力薄，朕生恐生不测，故将东西拿走藏匿，意欲与你共商良策，共负你不共戴天之仇。春花，你我而今时逢浊世，童麻子等辈又是北平之大恶之徒，你万万不可妄动，朕生盼望着见到你。

我操！你干嘛呀你？喝酒不是？

0: 开水。要催了，谁死吧大康？
1: 大康那臭小子又找绿呢。
2: 拿着火通子，抽你个臭小子！

0: 解手去了，派水立马就来。
1: 哎呀，你上磨石药，
2: 吃饱了撑的。

0: 老吴，老吴，
1: 这炕还没有捂热呢，你就着急走啊？
2: 公务在身，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1: 我跟你说那事儿，想着没？

0: 什么事儿？
1: 当然是替我赎身了，还有什么事儿能比那事儿重要啊？
2: 我在一个清水衙门听差，哪儿弄那1万块大洋去啊？童麻子也真敢开牙，张口就1万块。从良是好事儿，不知道给自个儿积点阴德。
1: 我这儿呀，凑了最少有3000了，再加上我还有些首饰，至少也能凑一个巴掌，也就是8000。老吴，你再给我拿2000，我就跟你走。
2: 2000它也不是个小数啊。

0: 杏红姑娘，您要的开水来了。
1: 进来吧，春嫂。
0: 哎，
2: 把壶里的罚茶倒了，
1: 再沏一壶龙井。
3: 老爷，看，
4: 怎么了，老四？
3: 老爷，太太呀，有人要杀人了！
5: 是什么人？
3: 是温小姐，是穆夜叉。
6: 来人，快来人！
2: 哼，口口声声说娶我，一提到钱呀、就哑巴了。
7: 谁哑巴了？再说了，我多会儿说娶你了？
2: 我就差让你写下联、心字画押了。哼，有本事啊，打今儿起你就别再来了。

0: 春嫂，春嫂，春嫂，你没事吧？春嫂，你醒醒啊！老吴，你快来瞧瞧啊！春嫂，
1: 什么头麻子是不是不给你饭吃啊？啊，大姐，
0: 春嫂，
2: 春花，
3: 春花，春花，春花，你怎么了？快点，姓黄，害人了！花，花，
0: 花，哟，老吴，你这口可真够刁的，连我们家老妈怎么都不放过，怨不得不愿意娶我呢。
1: 我个臭婊子，别跟我臭来劲啊！赶紧给我喊人来！
4: 哎呀，要我自己找
5: 事，干嘛呢这是？啊，怎么回事？
0: 妈妈，老吴的账还没有结呢，这兵荒马乱的，你别让这无情无义的跑了呀！
6: 回屋去，甭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0: 妈妈，
5: 这不长了，您这怎么查来了？
1: 我告诉你啊，童麻子，你对这姓洪的教育太不够了。
5: 哦，不，行，您说的没错，这日后啊，我一定要严加的管教。管他呀，他是我们霞光院的老妈子，是个小伙是吧？
1: 什么他妈老妈子，这是我妹妹，小寡妇路过一边去。
5: 哎，
1: 我走。
5: 哎，我说部长啊，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小王，最快的速度陆军医院。
7: 是。
5: 事儿，你俩回去。
6: 这老四怎么说他要杀人啊？
5: 你懂什么呀？他就是个真神，这一准是老四啊招毛递狗的，想占他便宜。这可倒好，遇见横主了吧？我这还纳闷呢，这二贝勒怎么会给他做铺保呢？感情他是有来头的。你呀，光图了省钱，什么人都收。这下知道了吧，在北平这地界上，你干什么都得多长个心眼儿。咱们的大东家是谁呀？啊，是国民党。你真是的你。
6: 哎，等等我。

0: 化验单出来了，
1: 大夫，他得的到底什么病？
2: 你妹妹是。

0: 营养不良而造成的贫血，再加上他着了凉，患了感冒啊，当然了，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怕影响他肚子里的胎儿。
1: 什么胎儿？
0: 他已经有了身孕了。怎么，长官，您妹妹没告诉你吗？

0: 这老老少少七八个都被捆在当院里，说是只有一个护院的受了点伤，
1: 没死人吗？
2: 说是昨儿黑家，童麻子和他老婆压根就没回家住。
1: 嘿，这挨千刀的童麻子还真躲过这一劫了。
3: 不，那这我强人的有女朋友啊，
2: 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童家被洗了个底儿掉，童麻子他老婆正在院里头嚎着呢。
1: 多行不义呗，他们家迟早有这一出。
3: 太太，您说这话对。
2: 我还听说啊，他那管家怕吃瓜烙，那巡警刚给他松了绳子，哎，带着家人就颠了。
4: 这不是怕吃瓜烙吧？这个，这弄不好就是里应外合，掐贼难防。这个，
1: 哎呦，保不齐呀、啊，真是这家里的这管家跟强人一块合伙干的。
5: 不是，他拢共多少强人啊？
3: 说是有不老少的，反正啊，巡警是不知道。
5: 巡警白天人多，夜里头就格子里一人当班，他就是真看见了也不敢言语，那也不是白给吗？那这么多强人进了咱们胡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听见呢？
3: 动静能让你听见吗？听见成唱戏了。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十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

十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0: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

0: 感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爆破破坚障，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19: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

我是关庭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8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火线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泰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泰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

0: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泰和、法治泰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

房，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兄弟，
1: 值班小子
2: 啊，
1: 有人打城，赶紧趁热。

这是这屋里的钥匙，你揣一把吧。我是怕我哪天吧，又把这钥匙落屋里了，揣起来吧。

0: 你屋里这门，钥锁也是从里头上锁。你给我钥匙干啥？
1: 不管咋说，这都是这屋里的钥匙，揣你兜里，我放心。 你先放我这儿呗，没事儿，这是好笑的，不是咱不笑了行吗？啊，你把我笑毛了都。
2: 我说老陈，你都多大年岁了，怎么还跟青蛙蛋子似的呀？有啥话就说呗，臊啥呀？
1: 不是我没臊啊，
2: 那你说话咋前气儿发飘，后气儿不足啊？脸都红了。
1: 净胡说，谁脸红了呀？
2: 你自个儿照镜子去。
1: 那个小庙啊，和画子那儿，你放心，他没意见。
2: 你不愿意啊，老陈？自打我进了老酒馆。 你就没想过问问我身世？
1: 还问啥呀？

0: 在你那一哭一笑里啊，都有了。
1: 那该问也得问啊，万一娶一孙二娘，包人肉包子，咋整？
0: 你比孙二娘还孙二娘。
1: 这咋说的？
0: 不说了，等哪天高兴再说吧。
1: 合着你今天不高兴啊？

0: 啊，我爸爸和爷爷不在家，妈妈让我来找他们。
1: 找到了吗？
0: 嗯，找到了，他们在喝酒呢。
1: 你啥时候走啊？
0: 我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嗯，你很希望我走吗？
1: 不是，挺冷的，咱进屋说吧。
2: 小曾来啦！
0: 你好，我是来找我爸爸和爷爷的。
2: 吃饭了吗？
0: 嗯，吃过了。那行，那我先走了。
1: 你别走啊！

0: 你就说啊，酒这东西，流传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好处和妙处，对吧？嗯。可再好的东西，那也看给谁用，怎么用。用好了它是好上加好，用不好，那就是祸害。这酒进了嘴里啊，多转几个圈儿再往下咽。 酒风酒韵，酒得酒敬，得多品，多琢磨，这才能喝明白，喝透亮。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酒人。浩子哥。
1: 这是我妈妈特意做的寿司，可好吃了，你尝尝。嗯。嗯。得
2: 站着吃。嗯。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说得站着吃吗？
1: 你笑啥？
2: 我说的站着吃是蘸着调料吃。
1: 那你不说清楚吗？金然。
2: 笑得真脆弱，老远就听见了。
1: 苗姐好，
2: 苗姐你爹来了？
1: 我爸爸现在不喝醉了，我妈妈特别开心，所以就特意做了寿司让我带给你们吃。
2: 姐，这寿司老好吃了，你尝尝。
1: 我整的跟没吃过似的，这有啥稀奇的？
2: 站着吃。
1: 这还用你说？少蘸一点。
2: 张嘴，你咋了，姐？
1: 那芥末蘸太多了，辣的。苗姐。

0: 没事吧？
1: 总算看出来了，你找我报仇来的吧？
2: 啊，不不不，我是真心诚意带寿司来给你们吃的。
0: 姐，人家小尊都说了让你少蘸点调料，你不听怪谁呀？
1: 你这胳膊肘咋往外拐呢？要破往里揍，一家人不向着一家人的。
0: 那不是向着谁，我得向着理呀。
3: 懒得跟你掰扯。
2: 对不起，棉袄姐。
4: 小尊，咱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1: 就冲着你能单刀赴会，你能主动认错的份上，这梁子算解了啊！以后你有啥事儿，喊一声棉袄姐，好使。看啥？没听见啊？
2: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1: 没听懂跟我没关系了，走了。
0: 走啊！我再吃一个。
4: 不吃，你吃吧。
0: 我姐的意思是啊，你俩和好了，以后有难事儿她会帮你的。
5: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明白了。
2: 少蘸一点，啊，很辣，快喝水。

0: 这个呢，不是我不帮你，啊，他们俩喝的不是我酒馆里的酒，我管不着。喝的中国酒啊？
1: 中国酒多了，那喝醉了，那都能来找我是吗？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上次你跟尊田出完后，他表现得很好，这就是说。 他还是听你话的。
1: 你要是听我的话，还能又犯病了。陈掌柜，你就再试试吧。我除了找你帮忙，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求求你了，救救我这个家吧。

0: 灭人！
1: 哎，他
0: 不会想到啊！
1: 哎，再见再见。嗯，危险。嗯。

0: 陈掌柜，我妻子现在喜欢上了白酒，她天天喝酒，喝醉了就闹，现在闹得周围的邻居都受不了了，要跟我们走，你看怎么办呢？
1: 她怎么会喜欢上白酒的呢？
0: 前几天我跟岳父喝了一点白酒，一不小心喝醉了，被他发现了，他把剩下的那些酒全部喝了，喝完睡了一觉，醒过来就上瘾了。他说这酒啊，是解决痛苦疼痛的最好的东西，他就偷着买，偷着喝，一喝就醉，醉了就闹事。哎，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不是说从今往后不再喝醉了吗？
0: 我也没想喝醉，那天跟叶叔喝之前，我还把你的话跟他说了，可以喝，就完了。
1: 你呀，哼，没救了。
0: 那我妻子有救吗？
1: 一家三个酒鬼，你说能有救吗？自作自受，活该。
0: 陈掌柜，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可你总得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孙健先生，你想喝什么，喝多少那是你的事儿，只要不闹在我这儿，和我无关。咱们之间啊，没有认错跟原谅这一说。我说的你听了我高兴，你不听呢，我也没办法。看你也怪难的，这样，找个时候，你们全家呀，到我这儿来吃顿饭，我劝劝他。
2: 小心点啊，小心点。来来，先上课，先上课。
0: 真是抱歉，还没出门我妻子就喝醉了，我只能背着她过来了。
1: 她都醉成这样了，你还让我说啥呀？
0: 哎，真是。
2: 没事，你们先坐着先吃着，等她酒醒了再说。
0: 哎，

0: 前景贵，我为我上次说的话道歉。
1: 多久以前的事了？你不提我都忘了。
2: 我多少我跟你说过，陈正贵非常宽厚善良，他会依恋你的。
0: 谢谢。
1: 我这儿啊，要别的不多啊，就是酒多啊，来了就放开了喝。
2: 不喝了吧？
1: 怎么不喝了？
2: 就是因为喝酒闹出这么多事儿。
1: 那你这不喝能忍得住吗？
2: 能，能。
3: 他不喝酒也没关系，咱们吃菜。啊，吃菜，
1: 吃菜。哎，不好意思了啊，我这。
2: 陈掌柜，
1: 哎，
2: 你喝的是什么酒啊？
1: 老烧锅。
2: 真香啊。
1: 要不喝酒？
2: 啊，不喝了，
1: 喝点吧。
2: 不喝了，不喝了。
0: 对，不喝了。
1: 我说嘛，酒这东西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啊，就看是怎么个喝法，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甚至夺命，啊，酒可以喝，啊。喝多少，那都得看自己的酒量。
2: 您的意思是，如果不喝醉，还是可以喝的？
1: 那当然了嘛，啊？
2: 那我们就喝一点点，不喝醉就行了嘛。
0: この間もちょっとだけと言って、結局酔っ払っただろう。
1: 是，喝酒是得有节制。多少呢？这都得自己把握着。逢酒就醉，那就是酗酒。自己难受，也讨别人烦。
2: 要不是我妻子醉成这个样子，我还不知道自己醉酒会给她造成这么大的痛苦。
1: 哎，
0: 是啊，我们进的时候，要是想喝点酒，我妻子也不会离开我。
1: 不，你们真就不喝了？
2: 要不喝一种，就一种。
0: 好，就一种。
1: 你说？
2: 嗯。
4: どうして？ではあなたたちは飲めて私は飲んじ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か？私はお酒が好きなんです。飲ませてください。
5: 村田夫人，
6: 村田夫人，你已经喝醉了，不要再喝了啊！
4: 酒是解决痛苦和疼痛的最好的东西。我难受，我痛苦。我要喝酒。
6: 哎，我明白了，他喝醉呀，是因为他痛苦。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呀，你不让他痛苦，他不就不喝醉了吗？
5: 你，我们绝对会说死，不能来了，もうこれ以上苦しみさせないから。な。
0: いえ。自分の旦那は信じられなくても、私を信じなさい。お前の父さんを。え？私は絶対に嘘を言わない。これからはもう酔っ払わない。村田のことも監督してやる。
4: 守れます。
5: 命を懸けてでも。

0: 以作为治罪。这时候想的够绝的。
1: 主要是村田媳妇配合的好，为了治她丈夫，喝了多少酒啊，演了多少出戏了。
0: 那也行了，要不他们这家呀，就得给喝散了，喝塌了。
1: 咱也算干了件好事儿，嗯。你也别坐那儿了，天儿也不早了，洗洗睡吧。

0: 你这招怎么想出来的？
1: 这算啥？我招多着呢。
0: 那看来往后我得小心点了呀。
1: 哎，睡觉最好睁一只眼。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好。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十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十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0: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

0: 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三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

0: 之上，无数个井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爆破破坚障，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19: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道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8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

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国宪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两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太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太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太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太和、法治太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

0: 电话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启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3级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90%，推进3级中3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92%，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4%，申请材料减少58%，跑通次数减少88%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减到3.7天，压减比例达到64.8%，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79%，创新建立1+3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

0: 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56.8 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NVA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风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褐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 30%， 深入实施2+4+5+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五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2: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0: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情，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龙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1: 日前，锦绣一

0: 一家有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可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1: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仅就一家有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 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2: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
1: 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有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
3: 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1: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有爱临河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及时的小事。接下来，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4: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总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1: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总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 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0: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1: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2: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3: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

0: 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1: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2: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

0: 人戏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家呸！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满轿子的东西啊，红的发光，黄的发亮，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河里头哭的，是应有尽有啊。哎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1: 啥呀？啥呀？都啥？
0: 那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偷走呢，你们该惦记了。

0: 您已经说了家里有好东西，怎么贼早惦记上了？
1: 惦记你也偷不走。我那东西上啊，都挎着小鬼呢。你偷我东西，小鬼得给你弄死。<笑>
0: 您说咱们大连街上啊，有头有脸的人这么多，小鬼子为什么单给我送礼呢？
2: 嘴好使。
0: 你占了半天，就这句话说的到位。
1: 我这是第一句话。
0: 对呀。 一句话就叼到骨头节上了，你这嘴也够厉害的，<笑>
1: 说不过你。
0: 小日本鬼子呀，就是让我好好的捧捧他们，夸夸他们。要说这事儿可不好干，我要是捧好了，办事大吉；要捧不好啊，就得摔得稀里哗啦的。不过我方先生这嘴厉害呀，我保证把他捧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神清气爽。
1: 把小鬼子睡到半夜三更都能乐醒喽！方先生啊，您这回打算给他们说什么呀？
0: 夸他们呗，夸他们侵略中国大大的好，夸他们烧杀抢掠大大的好，夸他们蹂躏中国妇女大大的好，我就捧着他们就完了。
1: 方先生，您要说这个，非挨枪子儿不可。
0: 你还说对了，我长这么大呀。
3: 我什么都尝过了，还就是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不知道。这回啊，我非得好好的尝尝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也不算白活。<笑>
0: 你呀，就在我面前吹着香，小鬼子来了，保准就立马消停，是不是？<笑>你说的对，我就一条命，你也就一条命，你的命是你妈给的，我的命是我妈给的，小日本鬼子的命。 是小日本鬼子，他妈给的，每个人都有一条命，可得看住了，丢了就没了。哎呦，贺先生，我正找您呢。
4: 找我干嘛？
0: 日本人呢，找我给他们说相声去，你给我当翻译啊。
5: 哎，我这耳朵怎么耳鸣啊？
0: 哎，怎么了？翻译啊！
6: 何？奴が見事な例だと。はい。彼の住所、予告場所、すべて探しました。そして、各場所にも監視者を手配しました。彼が現れたら、必ず捕まえます。
7: ヒョロのやつの審査の日だと言っただろう。あいつ来ないつもりだ。彼が来る勇気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さもなければ、どうしてまで、まだ顔を出さないですか？
8: 大人の町で有名な堅い口家。彼はするな。長官殿、他は何の出し物を変えませんか。
9: いや、私はやつの実演を見てみたい。しかし、
8: しかしもするない。
9: 大人の町を隅から隅まで配らくさい。必ず実を探し出せ。
8: はい。
10: 听说这回这个日本人呐，他请了那个说相声的方先生。
11: 为了这事儿，方先生整天站在街口吹呀，把自己啊都给吹上天去了。<笑>
12: 吹有啥用？你到节骨眼上，人没了，
11: 哪儿去了？
12: 吓跑了呗。
11: 跑了就跑了吧，被日本人站台，嗯，不光彩。
10: 平日里呀、啊，你就听他那张嘴巴，噼里啪啦的，跟点了鞭炮似的。
11: 我还以为他有多大呢。
12: 原来呀，哼，也是个芝麻胆儿。<笑>
13: 你可不能说他长得小，就那场面让你去，你敢去？
11: 不是敢不敢去，是敢不敢不去。
13: 就是啊，现在日本警察到处找他了，这要是逮着了，准没好果子吃。
11: 哎，陈掌柜，你咋不说话呀？
13: 都让你们讲完了，我还讲啥呀？
11: 唠唠嗑呗。
13: 你要说这方先生啊，能耐有多大？那肯定小不了。要小了，日本人能看上我吗？要说方先生胆子有多大，那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他过的。
11: 这你咋知道呢？
13: 不知道，那还不能胡说八道吗？<笑><笑>

0: 不喊行不行？那就塞着吧。不喊了。再受两天罪。挺着就过去了。渴吗？吃点。
1: 你把我关在屋里，你犯了王法了。我出去我就告你。
0: 搞够了，顶多坐几年大牢。出来了还是这么高的个儿。
1: 你是我什么人呐？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呀？啊？你吃饱了撑的？
0: 你还真说准了，我还就是吃饱了撑的。谁让你去老酒馆喝酒去了呢？谁让你去老酒馆找我唠嗑去了呢？啊？去了就是我朋友。 是朋友，我就得管你。你好了，我不管；你有难，我不能不管。
1: 陈掌柜，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你不让我去就害了我了。
0: 这话怎么讲？
1: 日本人让我去说相声，我要是敢不去，他们肯定放不过我。我在大连街就待不下去了。
0: 那就离开大连吧。
1: 你现在不让我出去，等我出去了，我再去，你管得了我吗？你能跟着我一辈子吗？真正能管得了我这张嘴的，就是我自己。我这次去，我把着点嘴，啊，事儿就过去了。
0: 你能收得住嘴？
1: 我还留着这条命跟你喝酒呢。
0: 别骗我了。
1: 我这次去，我收着点嘴。
2: 我软半截舌头，方先生说的没错。你能看得了他一时，能看得了他一辈子？他那张嘴要是想说，谁也拦不住。
0: 我是不想让他送死去。
2: 你说他肯定会说送命的话，
0: 就他那性子。 我手拿把掐，就算能活命啊，顶多剩半条。看着好人送死，却救不了他，他妈堵得慌。实在不行，还有一招。
3: 这什么意思啊？咱哥俩有日子没好好喝一口了，这不是没事吗？好好唠唠嗑。
0: 不对，啊，
3: 你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哼，你说的可真准呐。
3: 什么事儿？
0: 喝酒的事儿呗。
3: 就喝酒的事儿。
0: 傻子，赶紧坐吧。 生意怎么样？
3: 生意还行，就是我媳妇这老毛病犯了。

0: 仇人。
1: 哟，啥病啊？
0: 女人病。
1: 治得怎么样？
0: 那大夫就留下一句话：死马当上活马医。
1: 这么重？
0: 哎呀，那是多年攒下的老毛病了，能不重吗？
1: 我认识位大夫，医术不错，给你媳妇看看。
0: 行啊，哎，你赶紧给我引荐引荐
1: 啊！等咱们喝完了，我就带你过去。
0: 哎，喝什么酒啊？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呗。有事儿？
1: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我就说你找我有事儿，赶紧说。
1: 老何，这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0: 咱们兄弟之间，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干嘛？你就直接说吧。
1: 那位方先生，啊，要给日本人说相声去。我怕他把不住嘴，想请你给他当翻译，给他的嘴啊站岗把门。他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你呢就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可一旦哪句话要命了，你就赶紧给他翻译成啊能活命的话。那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不用说了，我得要命。
1: 这跟你命有啥关系？话是他说的，你就只管翻译就行。
0: 你说的简单，那方先生要把小鬼子惹火了，那小鬼子管我是干什么的？那子弹也没长眼，他知道我是翻译啊？万一冲我来了，我不就交在这儿了吗？
2: 我就知道有好事你不带想着我，啊，咱免谈，那就免谈。
3: 哟，贺掌柜来了。
2: 咋了？哎呀，我有点急事，先回去了。
3: 这事儿闹的，我还想跟你喝一杯呢。
0: 我们改天吧。
3: 再急也不差一杯酒啊。来，嫂子敬你。哎呀，看来我面子小啊。
0: 行。
3: 贺掌柜，我知道你留过洋，读过大书，见过大世面。你这样的人呢，自古以来不是帅才，就是将才。要不然就是英雄豪杰。我们家老陈没事他就说，你别看那贺一堂啊少言少语少动静，他心里装山装海装大河，他肚子里那墨水比我吃的饭都多，这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0: 不是，等等，你这话是说我的吗？
3: 不是说你，是说谁呀？
1: 你嫂子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0: 你得了吧，这捧得太高了，我受不住。
3: 我不是捧你，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吧。敢问大连街上，谁能承此重任？谁能有这本事？老陈行啊，就算他有那胆子，可他不懂日语呀、啊。那懂日语的人多了，可他们没胆子呀。要说文武双全啊，那还得是你贺一堂。贺掌柜啊，你在我们俩心里头那可是能人啊，是大能人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找你帮忙呢？有句话说得好，叫乱世出英雄，你贺一堂本来就有这本事，只是没碰上时机。这回啊，你要是能站到那个台子上，就得在大连街的头顶上打一个响雷啊。从今以后你贺一堂就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我知道你是怕日本人翻脸，可是咱不招惹他们，他们怎么能翻脸呢？那老陈说的对，那是日中亲善大会，你当着那么多中国人的面，日本人也不能胡作非为呀，否则还亲善个什么劲儿啊？那不是打自个儿脸吗？是吧？
1: 老何，得好好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英雄，百年之后见着你爹，见着列祖列宗，那你贺一堂的头可是昂着的呀！
3: 昂着的，

0: 干了。
1: 哎，你可是真牛啊！
0: 牛什么牛啊？保命要紧，走为上策。
2: 我们也算尽力了。

0: 冯先生，我来了。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1: 那倒没有，就是上台之前喝了一壶老酒，
0: 壮壮胆儿，真渴了。

今嘛，还是没办事呀。要说这日中亲善呢，那是相当的好。父亲不善，人家能大老远的从日本国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吗？父亲不善，人家能从他们家钻到咱们家吗？不是亲戚朋友，谁这么辛苦？ 不是亲戚朋友，谁没事想到咱们家串门，就到咱们家串门，等着他，每次。

0: 滋的进了门，东瞅瞅，西看看，他这眼睛可就不够使。
1: 那妥，
0: 看见有好吃的，他尝尝；看见有好穿的，他套上；看见谁家媳妇漂亮，他琢磨琢磨。临走嘿，他还要拿点，拿一点还不行，他还都要拿走。
2: 这么说，
0: 人家本家就说了。你凭什么到我们家来又吃又穿又拿还琢磨我们的媳妇儿啊，你这样不行。他说了，怎么不行啊，咱们是日中亲善呢、啊、咱们是好朋友啊，我到你们家了，我就是你的亲兄弟啊，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也是我们家的东西。人家主人就说了，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还是你们家的东西，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对，我就亏了。他说了，亏了，那我就继续亲善亲善吧。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掏刀子了，他就要杀人了。咱们这什么亲善的，都是假的，亲是假亲，善是假善，亲的是咱们的钱，善善待的是他自己。他把咱们中国人当板凳坐在屁股底下，还嫌咱们不宣腾，没有日本的榻榻米舒服。中国人站起来吧，把小鬼子摔个仰面朝天，让他缺胳膊短腿，滚出中国，滚回日本。

0: 陈掌柜，这么大年纪配得动我吗？放下吧。
1: 你在我背上有劲儿。
0: 后面黑压压是什么呀？
1: 都是人。
0: 这么多人
1: 就是来听你说相声。
0: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给我捧场，没白活，值了。

0: 下吧。
1: 慢点了。
2: 李仓，你受累了。
3: 这话说的，你把病养好了，我就不累了。
2: 我这病治不好了。
3: 谁说的？你又不是大夫。
2: 我的病我清楚。
3: 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病不好治，但能治。就算你信不过大夫，你总得信得过我吧？那我可是浏阳学过医的。
2: 就别提你了。上回咱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都没给看明白。
3: 这都哪儿和哪儿？哎，
2: 李仓，我想回老家。
3: 想看你老姐姐是吧？
2: 嗯。这都多少年没见着面了，再不回去看一眼，怕是再也见不着。
3: 行，过段日子我带你回去。
2: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这个家你自己撑。

0: 我信得过你。
1: 怎么样，吃了？
0: 去了，
2: 忘了跟你说了，我把电饼给卖了。
0: 卖了？
2: 你走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呀？等拿着钱回老家，咱俩够吃够用的，挺好的。
3: 好了，走了。

0: 说你咋了？你怎么哭了？
1: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你肯定有事，快说。
1: 我真的没事。就是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总是欺负我，我一直没理他。那今天下午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只青蛙，吓死我了。
0: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有一次考试他要抄我的，我没让，他就怀恨在心，总是找茬欺负我。
0: 这太不像话了。
1: 我没事的，我现在好了，我就是委屈而已，我哭完了就好了，你们不用为我的事操心。
2: 你说，还有谁打我儿子了？啊？就我一个人。
3: 撒谎！
4: 长官，长官，你把这事儿啊交给我吧。
5: 我的手下刚到齐两个人，你立刻问清楚啊，那个人是谁？他没危险，没有打人。
3: 好，你放心。啊。
6: 说实话，少挨揍啊。
3: 除了你。那个人谁啊？啊！人家都看见了，你不说过不去这坎儿。
0: 是我。
3: 真是打架亲兄弟啊！不是你们俩凭啥打人家？
0: 是他先打花子的，我是为了救我弟弟所以才打的他。我跟你说，他把我弟弟胳膊都给掰伤了，现在都抬不起来了。

0: 疼不疼啊？
1: 哎呀，
2: 这是不是掰折了给呀？
1: 这不正准备去看大夫，你们就来了吗？
2: 长官，不行啊，先让他们去看大夫吧。等看完大夫，我再审他。你放心，在我这一补三分劲儿，他绝对跑不了。
1: 把我儿子胳膊都整伤了，还倒打一耙，安的啥心？

0: 这话你信呢？
1: 看来只有到了景家去，你们才会说实话。
2: 不，长官，长官，长官，哎，这样小事用不着去警察局，你把它交给我，等我哎处理清楚了，我给你个交代，不就完了吗？
3: 不行，我现在就要弄进去。
1: 少说废话，把人带走。你听见了吗？
2: 好好好，来，你们两个跟我走啊。
4: 是我打的人，我弟弟是挨打的，要去我自己去。
0: 我也去。
5: 娘，
1: 你也打人了？
0: 我是他们娘。
1: 你们那有的是地方，去多少人都赚得下，全都带走。
2: 好吧，那都走吧。这
5: 等一下，是我让他们打吉田的。
2: 小春，你别胡说。
5: 我没有胡说，都是因为吉田他总是欺负我。

0: 罗所以小孙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要不你们俩呀进去容易，想出来就难了，还不定遭啥罪。
1: 我是没想到这俩孩子能跟那日本孩子处得这么近乎。
0: 我也没想到，你这个后娘啊，对那两个孩子亲，跟亲娘一样。
1: 看你说的，我也没做啥呀。
0: 那俩孩子都跟我说了，他们看着你护着他们呀、啊，心里都可暖和了。
1: 啊，对了，那个老警察啊，也挺护着咱的，紧着帮咱说话呢。
0: 那人呢、啊，面冷心热，这些年大惊小事的，没少了护咱。
1: 看来他的心，还是咱中国人的心。
0: 人心隔肚皮，不掏出来不上秤，拿不准。
1: 说的对。你歇着，我弄饭去。
2: 小孙，你是不知道，那天华子说没打吉田，反而被吉田打了，而我是看见华子被打才打的吉田，结果这么兜了一圈下来，把锅全都背吉田身上了。哼，把他气得直冒烟儿。
3: 你们真厉害，苗姐，华子哥，谢谢你们帮我。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
2: 你该谢华子，他说都没说一声，自己就跑去找吉田报仇去了。
4: 姐，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非吃大亏不可。
2: 你还说呢？谁让你自己去的？
4: 我这不急的吗？
2: 你急啥？
4: 小尊都被欺负了呀。
2: 那我要是被欺负了呢？你急不急？
4: 你能耐比我大，你要是被欺负了吧，我也没招。
2: 嘿，远的香，近的臭，说的就是你。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
2: 说这些干啥？看看哪儿？哎呦，我这咋没有呢？这螃蟹都去哪儿了？
3: 苗姐，华子哥，你猜我捉到了什么？一只海星。
5: 小孙，你好厉害啊，真好看。
2: 我也想找一个。哎，华子，你快过来帮我找找，我这有没有？
4: 自己抓，自己抓。
5: 小孙，你真棒。

0: 咋没看人画的呀？他出去了，干啥去了？好像是跟小孙看电影去了。那你咋不去？我去干啥？人俩没叫我。周立刚，来，子刚，你也尝一口吧，很好吃。我不爱吃冰棍。你不爱吃冰棍？嗯。那你为什么给我买冰棍？
1: 你不爱吃冰棍吗？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冰棍？上次我们去水库挑冰棍，你说跳到水里要是能捞出冰棍来就好了。啊，
0: 这你都记得呢？
1: 你还爱吃干炸偏口鱼，不裹面的那种，还有熏鲅鱼，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回头我让厨房给你做啊。
2: 说半天了，你到底帮不帮啊？你伶牙俐齿
0: 的，还用我帮啊？你也知道，就这孩子，
2: 死命死命的，我怕我拧不动他。
0: 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2: 你说不准。可这越琢磨呀，哼，越不得劲儿。
0: 可自打小尊来了之后。
2: 画子脸上可是有酵母样了，说不定小尊能治好画子的病呢。你说这个，其实我也看着了，原本是想着啊，他们三个呢在一块玩，哎，谁成想，这俩人把小苗给踢出来了，单独行动，这就不对劲了。
0: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2: 就算想多了，啊，看见苗头就得赶紧把它灭了，要等大火烧起来，哼。 那就麻烦了。我跟孩子处的都不错，还在为这事儿弄声纹了。那怎么着？我主说，你在旁边啊，帮着说。孩子就算是有怨气，他也怨不到你身上去。
0: 这会儿咱们家的大事啊，不是到底帮不帮啊？哎呀，我不帮你帮谁呀？帮，
2: 够意思，这回啊是后腰挂秤砣，有底了。
3: 哎，这是要睡了。
1: 嗯，有点累了。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小李，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0: 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
1: 准时要睡了。
2: 嗯，有点累了。
1: 去哪儿玩去了？
2: 看电影去了。
1: 跟谁去的？
2: 跟小孙去的。
1: 名儿好看啊。
2: 挺好看的。
1: 叫啥名儿？
2: 叫啥名儿？我给忘了。
1: 演的啥呀？
2: 您问这个干嘛？
1: 好的话，赶明儿我带你娘也一块儿看看去。
2: 我记不清了。
1: 看场电影，电影内容是啥都不知道。不是，那你看啥了？
2: 跟小尊唠嗑来着。爹，还有事儿吗？我累了。
1: 啊，是这么着，这个你跟小尊呀，啊，也都不小了，男女有别。出门在外总在一块玩啊，让人家指指点点的，对你不好，对小孙更不好。
2: 嗯，那我们不出去玩啊，我们在家玩。
1: 你不是在哪儿玩，是不能总在一块玩。
2: 可我喜欢跟小孙一块玩啊。
1: 喜欢也不行，你就算是为小孙好，你也得躲得远点。能听爹的话吗？
2: 爹，我不能离小尊远点。
1: 为啥？
2: 我喜欢他。

0: 能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啊！爹也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从哪儿说起呢？远的咱不说了啊。就说那日本小鬼子，占领咱们整个东北开始，31年直到今天，这么些年了，他们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咱们中国人丢了多少命，吃了多少苦，你是没看见。
1: 仗打的老惨烈了，看一眼够你记一辈子的。
2: 您看见过？
0: 我啥没见过？死了都不是全尸，那胳膊腿的哪哪都是，都分不出谁是谁来。我说孩子，这日本小鬼子跟咱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是咱们的敌人。
1: 小尊一家是日本的平民，他们也是被骗过来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到他们头上。
0: 我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来的，我只知道他们是因为战争来的。
3: 国与国的战争，国家里的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0: 那你为啥还管小尊家的事儿？我管的是酒的事儿。
3: 小尊从来就没欺负过中国人，他是个好人。就算
0: 他没欺负过中国人，你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绝不能。
3: 凭啥不能在一块儿？
0: 因为他是日本人。
3: 日本人也有好人。
0: 那也不行。
3: 哎，那个，爷俩别吵吵，有话好好说。
0: 爹，这是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什么叫甭管了呀？那你是我儿子，我不管你管谁呀？我这辈子就非跟小尊在一块儿。你说啥？
1: 我说我非跟他在一块儿不可了。
0: 你起来。
1: 不起。
0: 起来！哎哎哎，
4: 说话归说话啊，不能动手。
0: 这场大仗有多少人丢了命了？你倒好，还惦记起人家女人来了。你对得起死去的那些人吗？你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啊？
4: 别说了，我不听。
0: 打死你我！
4: 哎，这怎么还能伸手打孩子呢？你给我松手！
0: 是你这没国没家没米的畜生，留着日子白吃饱。
4: 我打死算了！哎呀，你给我放开！你给我放开！
0: 起来！
4: 哎呀，你做事儿吧，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打我！
4: 打死你个活受呢！跟我回屋去，走！
0: 你说这行？
4: 行了你，
0: 你别动行。
4: 咋的？你到底哪伙的吧？啥哪伙的？一家人不都是一伙的吗？
0: 我请你帮我说话，那你咋还帮着他了呢？
4: 谁让你动手了呀？啊，动手了你就帮他。对呀，去之前你也没说要动手啊。
0: 你听那孩子说那话，啊，谁听了能不生气？
4: 那你也不能动手打孩子呀。
0: 我儿子，
4: 我打不了了吗？就话子那性子，你打他能管用？ 回头再给他打犯病了，又一句话都不说，我看你咋整！
0: 我就是把他打傻了，打残了，打废了，也不能让他跟日本姑娘搞一块儿去。
4: 老陈啊，你先消消气儿行不？这感情官司是最难摆弄的，不是你一句话两句话啊发顿火就。

爸爸，爸爸，娘进来了啊。

0: 话呢？我听说小孙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了。不让玩咱就不玩呗，小孙还得学习，不能总玩。这姑娘还不有的是，回头娘给你找一好的。
1: 谁也没有小孙好，我就想跟他在一块儿。
0: 想在一块儿还不容易吗？娘给你出主意。

0: 你听娘说啊，小尊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主要是怕耽误小尊学习。那等小尊毕业了，你俩再在一块玩呗。
1: 那他毕业了，我们就能在一块了？
0: 你说的在一块儿是啥意思呀？
2: 我喜欢他，我想娶他。
0: 华子，就算你想娶她，也得等人家到年岁呀。那小尊还小呢，要结婚也得等好几年后呢。你现在着急有啥用啊？听娘说啊，你现在呀，就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嗯，你等小尊长大了，你要是还喜欢他，他也喜欢你，那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2: 可我现在见不着他，心里空落落的，干啥我都不得劲儿。
0: 那你也得给我忍着。爷们儿嘛，还能让个女人给馋死了？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去盯人家，回头把人家父母给惹火了，这事儿就黄摊了，知道呗？
2: 哦。
0: 行了，走，跟娘吃饭去。
3: 治标不治本，有啥用？要依我说呀，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一刀利索。
0: 那得多伤孩子心。
3: 多大了，孩子孩子呢？
0: 只要有爹娘在，多大都是孩子，得护着。
3: 儿女情长啊，哼，争气。
0: 谁没年轻过呀？谁没耍过呀？都一个味儿。
3: 你就说这俩孩子啊啊！一个是谁都看不上，一个是专门盯一个，这都中了啥病了？这都是
0: 感情的事儿啊，得慢慢来，急不得。你说不上哪天啊哪个人他就瞅对眼了呢？
3: 嗯，赶紧瞅对眼了吧，成了婚呀都搬出去住啊，你让我亲贵亲贵。
0: 老陈啊，你这脾气也得收收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脾气，对身体不好。
3: 我也就跟他吧。你换个旁人啊，我都懒得生气。
0: 解决不了的事儿，就得先拖着。将来咋回事谁知道啊？是不是？你拖来拖去，没准就拖成了呢。
3: 不是拖成了，是拖散了。
0: 啊，对，拖散了，散了。
3: 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用这招你把我拖得着的。
0: 那没办法，谁让我年轻来着？靠你，我还是靠得起。
3: 嗯，那到底把我靠你手心里去了。
0: 这听你这话音儿，好像是不甘心呐。
3: 当然不甘心了，死心塌地了吧？这
0: 话中听，我记着了。

0: 小孙，
1: 华子哥，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0: 我就想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话。小敦。

0: 小春，你咋哭了呀？咱不哭。
1: 浩子哥，其实我也特别想见你，但是他们总是看着我，放了学就得回家，哪儿都不许去玩，我在家里都快闷死了。
0: 小孙，你想去哪玩？我带你去。
1: 现在就去吗？
0: 咱们走。
2: 你咋不说话呀？你拿眼白看我干啥？
3: 哎，干什么？
2: 叫
3: 你
2: 不说话！
3: 哎呀，你真打呀你呀！
2: 打死这个不争气的！
3: 怎么？
2: 你还想打我吗？
3: 怎么回事？别闹！爹，怎么回事啊？这是？
2: 你说怎么回事？我让他不要跟那个小尊总在一块玩，他就是不听我的。言下道好，那个小尊也不念书了，还是疯跑去了。
3: 有这回事吗？
4: 是我带小尊去的，不赖他。
2: 打死你这个不争气！
3: 怎么爹带你？哎呀！干什么呀你这是？
2: 你说干什么呀？全是你给惯的。
3: 对，我惯的。你
2: 起来，
3: 给我整屋去。走，花子跟姐
5: 夫。我
3: 你姐的话不听了是不是？
2: 你还想打我呀？打我试试。
3: 你老实，老实放下花子。花子，棍子给我撂下。
5: 你要说话。

0: 烧锅，添两小壶。
1: 画画一直跟屋呢，
2: 猫着呢，
3: 这好几天没出门了，别憋坏了。
2: 别坏别坏吧，他要是再敢找那丫头去，我就把他腿给打折了。
3: 大哥啊，咱家画的真的不错，不偷不抢不惹事儿，多省心啊。
2: 你们怎么都向着他说话？
4: 那孩子嘛，
2: 总拿当孩子，长不成人。
3: 大哥子，咱得说句实话。嗯，这画子这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了，他该是写狠人的时候了。那要啥都不想，不成大傻子了吗？
2: 我没不让他稀罕女人，你只是别稀罕日本女人。
3: 不是，你看这孩子脖子梗梗的，那就是火憋的。嗯，

0: 赶紧给找个媳妇儿，成了婚，泄了火，他就好了。这回您听我的，准没错。来，
1: 您先请。哎呦，瞧瞧瞧瞧，陈掌柜开这么大的酒楼，家大业大，陈掌柜这人呢就更没得说了啊！好汉街的主心骨，那是站在大家嘴上的人。
2: 嘿，这话我信。
3: 都是大家伙捧的，
1: 就是捧也得有事情可捧啊。
2: 就是
1: 鲁大哥虽说没开店，养着好几条船的人，靠着海捞饭吃，那是累了点，那日子过得也是衣食无忧，最主要的是人好厚道，没有怪毛病。
3: 看出来了，好人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只有好人厚道人才进一家门。陈掌柜的，嗯，把儿子叫出来，哎，打个招呼，见个面。哎，
4: 好，我去叫，你们先进屋里头坐。
3: 来来来，咱们先屋里坐。
2: 好，好，好。
4: 华子，

0: 华子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吧。
0: 那，你身上带的钱够吗？
1: 放心吧，我带了一些，要花没了呀，我就干活养你。
0: 我身上也带了一些。
1: 你的钱揣好了，自己花。
0: 那，你想好干什么活了吗？
1: 我有力气啊，啥活都能干，肯定能养活你。

0: 咋不走了？
1: 帽子哥，你能保证一辈子对我好吗？
0: 我发誓，我要是变心，不得好死。
1: 不允许你说这种话。我信你。
0: 嗯。那咱们走吧。
1: 走。
2: 大哥，您也不用太担心了，画的是大小伙子吧？知道好歹，
3: 知道好歹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2: 你是糊涂呗，
3: 有些事能糊涂，有些事不能糊涂。你嫂子还没回来？
2: 没有，
3: 都回来了，就他没回来。别找人再把自己给找丢了。
2: 嫂子是本地人，丢不了。
3: 你赶紧回家去吧。啊，
2: 我不急，
3: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陪您待会儿，
3: 要了命了。

0: 去哪儿了？
1: 褂子回家了没有啊？
0: 赶紧跟我回去吧。
1: 我问你，褂子回家了没有啊？还没有呢，娘。
0: 站住！你去哪儿啊？
1: 我再去找找啊。
0: 这么大的地面，你上哪儿找去啊？
1: 走一步是一步呗，说不准在哪儿就碰见了。你别管了。
0: 哎，你给我回来！不是我。

0: 这多吉大农，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受了风寒，我们去看过大夫了，也吃了药，可就是不见好，越来越重。
2: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进屋里去吧。
3: 小尊的病都好了吧？
2: 已经好多了。
3: 那就好。哎，
2: 陈掌柜，今天来想跟你谈谈两个孩子的事情。
3: 你说。哎，
2: 这么说吧，花子是个好孩子，可就是我家小尊还小，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
3: 别说了，我都明白。啊，尊敬先生，咱们呀，都管好自家的孩子就可以了。哎，
2: 我们打算呢，送小尊去新津一家日本技术学校，这样对他们都好。
3: 千万不要因为我家画子才让小尊去，那是我们担待不起。
2: 也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小尊去。
3: 那就好。
2: 不过陈掌柜，你是我来大连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也是我心里非常非常信任和佩服的人。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3: 尊敬先生，我呢是开酒馆的，大门啊对接敞着，来了都是客。
1: 听说你要去新京了，得几年才能回来？
4: 听说要两年才能毕业。
1: 得这么久啊？你去了一定要给我写信，就由我姐。
4: 花子哥，我也死等你。

0: 你瞧，
1: 这衣裳好看不？
0: 你买的？
1: 您就说，
0: 好看不好看？
1: 色儿艳了点吧？
0: 这色儿哪艳啊？我觉得穿上肯定特别显年轻、显气质。我给您买吧。

0: 没事儿，给我买啥衣裳啊？
1: 那我上街瞅着好看就买了，不行吗？
2: 我给我娘买件衣服，快试试，看合不合适。
0: 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回来再试啊。
1: 就试一下，不耽误事儿的。你要这样的话，以后可再不给您买了啊。
2: 看看我的眼光，果然很不错啊。腰身，这啥呀？这么硬。
0: 没啥。
1: 明明就有啥，
2: 我摸摸，
0: 没啥。我得走了。
1: 枪。油麻子的枪就是别在腰上，他还让我摸过呢。他当时问我怕不怕，我说我爹怕吗？他说你爹不怕，我说那我也不怕。
3: 嗯，这话说的硬气。
1: 爹，你们说了。
3: 漏了一半，藏不住了，把那一半也说了吧。啊，省得让孩子费心了。
0: 苗，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1: 您是打日本鬼子的？
0: 可以这么说。
1: 我就说您身上有股怪味儿。咋闻都闻不明白，现在终于知道是啥味儿了。
0: 棉袄啊，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包括画子。
1: 这事儿简单，只要您答应我一个要求，就听您的。
3: 嗯，这还拿上爬了。
1: 娘，我想跟您一块打鬼子。
0: 不行，我不同意。
1: 为啥不行啊？
0: 苗，我们的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随时可能会暴露，随时可能会丢命。严刑拷打，流血牺牲，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1: 可是我能，我早就盼着能打鬼子了，只是没找到门路而已。苗，你就答应我吧，我求您了。您怕我爹不答应？爹，您快替我说句话呀。我最懂我爹了，他不说话就代表他答应了。
3: 谁说我答应了？我说棉袄啊，你娘干的是刀刃上做的事儿，啊，是拿命顶着子弹的事儿。一旦干上了，那可没有回头路可走。
1: 我做梦都想干的事儿，我为啥要回头呢？爹，我是您亲闺女，我知道您揣了颗什么心。您现在要是还年轻，您早就上战场打鬼子去了，您就当把这念想交给我，我帮您打鬼子去，这就算是咱爷俩一块儿干的活。
3: 你真的不怕？
1: 爹，您怕吗？
3: 我不怕。
1: 那我就不怕。
3: 看见没有？啊？这话一听就是我闺女说的。小娘，让棉袄跟着你一块干吧。
0: 老陈，我怕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3: 我不怪你。
1: 谢谢爹，谢谢娘。

0: 姐，
1: 小泽来信了吗？
2: 没有啊。
1: 这都一个多月了，咋还没来信啊？
2: 我也不知道，可能刚到那边不方便吧。等信一来我就拿给你。
1: 嗯。

0: 陈年夫人，石花子，你好。请问小尊来信了吗？没来信。这么久了还没来信？我听尊点说，那个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可能暂时不让学信吧。
1: 还有事吗？没事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2: 再见。对不起，我是故意的。
3: 让开！让开！省着不管。把刀收起来。
4: 掌柜的，人家可都欺负到咱门上来了。
3: 我收刀。
4: 警察都哪儿去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3: 就是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2: 警察，警察局来了。
3: 你卸他那条腿不可。嗯。

别动！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

0: 啊！
1: 好，またね。

0: 有你。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你睁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启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

0: 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三级十八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三级十八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 90%， 推进三级中三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 92%， 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74%，申请材料减少 58%， 跑通次数减少 88% 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 10.5 天压减到 3.7 天，压减比例达到 64.8%， 902个事项实现最长两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 79%， 创新建立一加三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56.8 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风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褐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 30%， 深入实施2加4加5加 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五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

0: 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1: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0: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龙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3: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4: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3: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1: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急需的小事。接下来，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日前，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3: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种联动。

0: 向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1: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0: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2: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3: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3: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5: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家伙的供的也是很深厚的，就算他号称千层底儿，也敢劈了他。这日本可怨他也不像话了。你说以后咱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1: 就是，以前在街上欺负咱们，也就算了，现在欺负到屋里来了，
2: 没上你家炕就不错了。
0: 敢上我们家炕，我就……
1: 你就怎么着？
0: 酒凉了，喝酒。
2: 是，
1: 酒都凉了啊！我说各位，各位各座，散了吧，
3: 走，
1: 喝酒去吧，
2: 受了吧。
1: 掌柜的，您可真变了，
3: 变成了，
1: 烧鸡打窝脖您都忍得了了？
2: 日子还长着呢，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玩命。
1: 啥才叫？
4: 要是哪个老客送来，
2: 我说老贺，出来吧。你这是修成仙了吗？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4: 有不是山药，河南的呀。我说河南的朋友，也就是你老贺了。本来我说是。
2: 等你把这山药吃完了，我再给你算账。可惜了，没算你成米。
4: 还得练呀。本来说给你们多带点土产，那河南闹灾荒也没啥了。
2: 河南的事都听说了，天灾人祸，死老了人了。
4: 我都那样了，
2: 你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4: 总得有点见面礼啊。
2: 我说你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为这面子。
4: 我费那么大劲把这东西挖出来，又千里迢迢给你背来了，你还埋怨我？
2: 啊哈！不埋不埋。我知道你开店不喝酒，那就以水代酒。你饿不饿？
4: 当然吃了。

0: 等咱哥俩晚上喝。
1: 这店怎么样？生意很好吧？
0: 关东州贸易统治令实施了，全面贸易统治，啥都实行配给制，不少买卖家黄摊了，日子没法过了。说说你吧，咋回来了？
1: 俺媳妇儿走了，河南也待不下去了。想你们了，就回来呗。
0: 我们也想你。我们是谁啊？大伙儿呗。
1: 拉倒吧，也就你想我。
0: 下一步，咋打算呢？
1: 还没想好呢。
0: 这店也卖了，积蓄不少。就算啥也不干呀，也能撑下去。
1: 不瞒你说，那卖店的钱我都给了他老姐姐了。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是人家于才章两口子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熬出来的，咱得物归原主啊。
0: 老贺，你是这个
1: 要想当这个就得割肉，疼啊！
0: 这也是句大实话。
1: 是咱的，咱拿啊，理直气壮；不是咱的，别拿，拿了心里也不踏实。您这一辈子啊，有吃有喝，差不多就得了。多少钱是多呀？
0: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留我这儿吧，
2: 给你干活。
0: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待着。咱哥俩没事儿，喝点小酒，唠唠嗑，啊，多美呀！
2: 你这老模老样的，我正当年能陪着你玩吗？我还得出去闯荡呢。
0: 闯荡闯荡。你闯荡这些年啊，日本国去了，日本料理店也开了，满汉全席也舞弄了，你在馆子也忙活了，折腾的不轻了，歇歇吧。
1: 那你刚才都说了，眼下这大连街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还留这儿死耗什么劲呢？这老酒馆你就先挺着吧，容我出去趟条道出来。万一哪天你撑不住了，我不还得扶你一把吗？就像当初你扶我一样。

0: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走了。
1: 我这就走啊。
0: 这话都说完了，再留在这儿不就是蹭饭吗？咱们不干那事儿。
1: 老哥，你这打算去哪儿啊？
0: 地面大着呢，到哪儿都能迈开腿。
1: 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
0: 这山高水长，人生难测，再回来也许就是万贯家财。
1: 你是有骆驼不吹牛，哪个大你吹哪个呀？
0: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亮瞎你的眼。
1: 老贺，保重。

小心伺候着。

0: 千万别招惹他，吃完了他赶紧走。
1: 那他吃完了，要是不走咋办啊？
0: 再送他一碗汤，喝成尿了他就走了。
1: 嘿，掌柜的，您真是高啊！
0: 开馆子的没点招儿行吗？学来的，哎，中堂。

0: 先生，这是本店送给您的汤。
1: 送肉饼吗？
0: 对，肉饼我们送不起。
1: 玩笑，
0: 您尝尝。嗯，
1: 这是什么汤？
0: 这是猪骨头熬的汤，鲜着呢。
1: 哦。嗯，好喝。嗯，
0: 那您慢点喝啊，别烫着啊。
1: 嗯。

0: 骨头汤里就会有骨头渣的，这不怪我们呀！喂，他还没跑远，您赶紧追！
1: 事儿啊！咱好好说话，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出来。

0: 个呀！
1: 住手！住手！
0: 都给！
1: 等话！住手！
0: 都给！
1: 啊！
2: 老话！
1: 住手！住手！你别打了，我求别打了！
0: 跪！跪！
3: 这都不能跪呀、啊！
4: 陈掌柜，您是咱好汉街的主心骨，我们老王这口气能不能出得来，就真的靠您了。
5: 王掌柜，您的事我听说了。别的咱不说啊，就凭你命肯挨揍，都没给那日本浪人下跪，我给你竖大拇哥。爷们儿，
3: 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这道理我懂。
5: 那你说说呗，这官司咋了？
3: 陈掌柜，黑幕那日本王八蛋他说了，他跟我没完，他还要回来找我。您说他这要是再回来，他不能闹成啥样呢？
4: 就是，
3: 我就寻思着，我低个头认个错，我请他吃个饭，大不了花俩钱儿，请您给中间调和调和。您帮我把这官司给了，我记您一辈子的恩德，我好好报答您。
5: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
3: 您说个数，我掏钱就是。
5: 宋克，
3: 陈掌柜，我说错啥话了？
5: 王掌柜，你没给日本人下跪，我赞成你是爷们儿。可你后来这几句话，那可是真软了骨头了。实话直说，我看不起你。啊，啥叫帮着调和呀？那不就是跟黑幕说好话呗？就让人家高抬贵。

0: 动手呗，这事儿我做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1: 陈诚，你沉默，本只得找陈掌柜撑腰出气呢。你看，腰没撑着，还挨顿骂，别做了，起来，回家去。
2: 你服了你？
1: 服什么呢？看你怂。
2: 啊，掌柜的。

0: 琢磨啥呢？
1: 没琢磨啥。
0: 想替王掌柜出头。
1: 我哪有那本事啊？
0: 嘴上不说，心里头翻腾着呢。
1: 谁说的？
0: 我说的。王掌柜那几句话说的确实不中听，软了骨头，可他这人胆子小啊，这些年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下日本人欺负到他头上了，你能让他咋办？不就得受着？别说他，就是你不也得受着吗？
1: 我才不受着呢。
0: 那你想干啥？
1: 我要了他的命。
0: 人家没少在咱酒馆闹腾，你不也都忍了吗？
1: 那是他没抽在我脸上。
0: 哎呀，算了，别惹事儿了，啊！
1: 党欺人太深了。
0: 大连街不止一个黑幕，你还能多把他们收拾了？
1: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
0: 早晚有畅快的那一天。
1: 那一天还有多远啊？

0: 让我好了嘛，妻子干的安静。林奇啊，
1: 姐，姐，疼，好了吗？
2: 好了。
1: 啊，记住了吗？
2: 记住。

0: 挺好吃的。哎呦，
1: 没得晒了。
2: 来，一起，你三七五，
0: 五张肉饼，
1: 大盖肉，五十张饼，
2: 来。
0: 掌柜的，要50个肉饼。
3: 听见了，
0: 吃的。哎
1: 哎，一斤酒。哎，
0: 你管他吃得完吃不完的，他点了就给他上。哎，别给他拿一斤酒，拿2斤。

0: 你不疼吗？
1: 好鸡，好鸡了。

0: 快睡吧！
1: 掌柜啊，他喝趴下了，咋办啊？
2: 你去问问他。
1: 问啥呀？
2: 你就问他，你吃饱没？你喝好没？
3: 一口气整了七张肉饼，喝了那么多白酒，能不饱吗？
2: 那你得问，万一你一问，他就走了呢？
3: 那他要不走呢？
2: 你还没问呢，你咋走都不走吧？
1: 你就别难为我了。
2: 你怕啥？光天化日之下，他还能……
1: 行行行，让他待着。
4: 来人！
1: 您吩咐。
4: 要掌柜的了。
5: 掌柜的。
1: 不好意思啊，我家掌柜出门了。
4: 出门了？
1: 刚出去。
4: 刚才不是还在吗？
1: 刚刚出去。
4: 出门了不好玩，不要。去哪儿了？
1: 他们说。
4: 啥？
1: 门在这边。
4: 哎。
1: 是这边是门。
4: 你撒谎，这是窗户，门在那。掌柜的，我来找你。掌柜的，
0: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他去后面了，他去后头干嘛去了？
4: 玉莲，玉莲，我要玉莲，阿干什么？

Tranquila! Ora sagaste dor!

0: Deus, que mais?
1: Esses gelobim, 全都吃干净，这是您点的名字，可是我吃不了，我也吃不了，吃不了，为什么漏这么多的漏品？你点的，我点50张，你就漏50张，你觉得我能吃掉这些吗？
0: 我以为您点了这些，您就能吃得了呢。
1: 我明白了，你是故意要把这些漏。

0: 兵卖给我，赚我的钱。
1: 不不，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没那个意思，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能不能吃掉这些烙饼？
1: 您点了，我讲您就一定能吃得了。
0: 你是卷额的，有人能吃掉这些烙饼 ？Yes。你把这些烙饼都吃掉，我就饶了你。你要是吃不掉，我就鼓开你的肚子，把这些烙饼都塞进去吃。
1: 我吃。
2: 那黑幕点了50趟肉饼，他自己吃不下，非逼着我家老王吃，那就不明摆着找茬欺负人吗？
3: 陈掌柜，求你帮帮老王。
4: 弟妹啊，这事儿不是我家老陈不帮忙，是他帮不上这个忙。这个事儿你应该去找警察。
3: 找警察？咱中国警察管得了日本人吗？找着日本警察咱也说不上话。
5: 王掌柜都吃了9张肉饼了，人都成迷糊了，黑幕看王掌柜吃不进去了，硬说是腻住了，非逼着王掌柜灌水。可一灌水可倒好，全又吐出来，那吐出来还不行，说还得接着吃，王掌柜都快被折磨死了。
3: 陈掌柜，我给您跪下了，求你了。啊，
4: 起来，弟妹，起来，先起来再说。
6: 大哥，大哥，
7: 跟您一块儿去。
8: 我和亮子也去。
6: 我就是去看看，不惹事儿。你们都各忙各的，谁不去跟我去。

0: 掌柜的眼睛里冒着杀气呢，我好些年没看到这种眼神了。
1: 相信你一定能吃掉我鸡打不住你们鸡
2: 这
1: 吃
2: 不下
3: 谁呢
4: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做事要适可而止，别把事给做绝了。你到王掌柜的饭馆里喝汤，喝出了骨头渣子，这事儿不假。可既然是骨头汤了，啊，里头有骨头，也保不齐得有渣子，这在所难免的事儿。事后他也向你道歉了，可你却不断的殴打他，这就已经说不过去了。眼下你又来找事欺负人，这就更说不过去了。好了，前面的事咱不说了。现在王掌柜都被你欺负成这样了，你也该出气了吧？
1: 你是这了，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怎么能跟一个王居生气？我就是想欺负他，想逗他玩，因为非常有趣。你要是想妄想，就留下；你要是想阻止我，这剩下的所有的饼，我都会塞到你的肚子里去。
4: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
5: 你少说两句。

0: 看来你是个更有趣的人，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玩玩。
1: 可以啊，你把王掌柜放我，我陪你玩。
0: 玩什么？怎么玩？
1: 你说玩啥就玩啥，我奉陪到底。
0: 哈！这才是男人说的话。
1: 要是爷们儿，咱们就私下了结。别靠日本军警撑腰。
0: 我从来不依仗咱们。
1: 那就定个日子吧。
0: 三天后。
2: 你说三天就三天啊？老陈，这事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走，先回去。
0: 你的女人担心你了。
1: 我更担心你。
0: 为什么？
1: 你就一条命，没了就回不来了。要不要留下个生死文书啊？
0: 三天后，我是救你。

0: 你不是说能忍住不惹事儿吗？
1: 我没打人，没骂人，确实没惹事。
0: 把事儿都揽自个儿身上了，叫没惹事儿？
1: 那你说咋办？那王掌柜让人欺负成那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0: 好汉街上人多着呢，顶属你能耐是吧？
1: 不顶属我能耐，可人家偏偏找到我这儿了。
0: 老陈呐，那你也不能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了呀？
1: 眨不眨眼我都答应了。黑幕欺负人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了。你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他，他不拿咱当人啊！
0: 那你就算把他收拾了，他就能拿咱当人了？
1: 起码让他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
0: 你收拾一个黑幕，他不顶用啊！
1: 咋没用啊？我收拾一黑幕，他收拾个白幕，咱们人多，一个人收拾一个小鬼子，那就把小鬼子收拾干净了。马旅长说了，收拾一个够本，收拾两个赚一个。
0: 你收拾得了人家吗？
1: 怎么收拾不了？
0: 你不照镜子瞅瞅，多大岁数了？
1: 早瞅了，正当年呢。
0: 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0: 别生气了，
1: 啊！
0: 别生气了，等那黑幕酒醒了，你说不定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对了，那俩孩子咋还没回来呢？
2: 棉袄陪着华子呢，放心吧。
0: 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他去找小尊。
2: 所以华子不跟你讲吗？
0: 哼，行啊，嘿，这日子过的，你们仨成一伙的了。
2: 华子那性子，你不让他去，他就得偷着去，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还不如摆明面上，你叫棉袄陪着去呢。
0: 那去了不又扯上了？
2: 那都是后话了，你赶紧琢磨琢磨你自己的事儿吧。

0: 所谓的学校，我也要找到小尊。
1: 哎，你等会儿，你找找，我陪你找。
2: 老三，
3: 哎，
2: 该拉酒了吧？
3: 明天拉赶趟，
2: 正好没事，我去了。还有，黑木钥匙来了。你让他等我，
4: 我说好三天的，这都一礼拜过去了，他不能来了吧？
5: 哦啦啦啦啦啦啦！秦老板，急需要出门，
2: 出门看看，你来没来？
5: 阿拉吧。那不是太巧了吗？
2: 确实巧得很。
5: 跟你说话很有趣。
2: 我怎么没觉得呀？
5: 东比吧。
2: 三爷
6: 来了，
2: 拿纸笔来。
7: 大哥。
8: 对，
5: 放心，他很有趣，得慢慢玩，我会给他留骨气。
8: 大哥，要不要等我嫂子回来，咱们商量商量？
2: 不用，我自己的命我做得了主。
9: 就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啊！活着不得劲儿，非得拼命是吧？
10: 前有老鬼风拧了六个日本鬼子的人头，后有马旅长一腔热血洒在了江城，再有方先生一张铁嘴把日本人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赢了一颗子弹，这回轮到我了，我不能成了软骨头。我也得用我这一腔的热血给小鬼子提个醒，中国人没被吓趴下，起足着呢，敢拼命。我要是有个闪失，那俩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放心。
9: 别交给我，我不管。
10: 我说气话了不是？
9: 跟你在一块儿真累。
10: 我是你紧着往身上贴的啊！
9: 我后悔了。
10: 后悔了也没用，没药。

来自 BB 的龙。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写诗安。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

0: 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之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

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十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十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

0: 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1: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

0: 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1: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2: 我在北京大学，
3: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5: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6: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7: 我在天津大学，
8: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9: 我在天津大学，
10: 我在南开大学，
11: 我在郑州大学，
12: 我在青岛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4: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5: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6: 祝老师节日快乐，
17: 祝您节日快乐，
16: 祝老师节日快乐，
9: 祝您节日快乐，
18: 祝老师教师
19: 爆破破奸诈，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 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

0: 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8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活线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0: 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太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太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太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太和、法治太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写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兄弟，
1: 子丹小子啊，一会儿打疼了，赶紧趁热

这是这屋里的钥匙，你揣一把吧。我是怕我哪天吧，又把这钥匙落屋里了，揣起来吧。

0: 你屋里这门，钥锁也是从里头上锁。你给我钥匙干啥？
1: 不管咋说，这都是这屋里的钥匙，揣你兜里，我放心。 先放我这儿，没事儿，这好笑的，不是咱不笑了行吗？啊，你把我笑毛了都。
2: 我说老陈，你都多大年岁了？怎么还跟青瓜蛋子似的呀？有啥话就说呗，臊啥呀？
1: 不是我没臊啊。
2: 那你说话咋前气儿发飘，后气儿不足啊？脸都红了。
1: 净胡说，是谁脸红了呀？
2: 你自个儿照镜子去。
1: 那个小面馆和华子那儿，你放心，他们没意见。你不愿意啊，
2: 老陈？自打我进了老酒馆。
1: 你就没想过问问我身世？还问啥呀？在你那一哭一笑里，都有了。那该问也得问啊。万一娶一孙二娘，包人肉包子，咋整？你给孙二娘还孙二娘呢？这咋说的？不说了，等哪天高兴再说吧。
2: 合着你今天不高兴啊？
1: 说半天了，你这连钥匙都不接，啊？是哪儿高兴起来？结果这把钥匙，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我成过家。应该的。
2: 后来当家的死了。 为了不当亡国奴，我当家的走出梨园，上了战场，受伤被俘，三生小。鬼子把他尸首悬在了城门楼子上。
1: 爷们儿，真爷们儿，我稀罕。
2: 每年忌日，我七碟八碗一壶酒，
1: 几点的？从那以后，我也卸了西装，从北平到了大连。真是英雄的媳妇儿，凛然一个刀马旦。
2: 老陈，我。

0: 不怕。你该干啥干啥，我不会拖累你。
1: 上回日本人的仓库着火，日本警察来搜查，你拿用烟熏过的衣裳替我们混过关。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0: 我清楚，但多少能闻出点味儿来。
1: 要说起来，我还应该谢谢你，那回要是没你，我未必活得到今天。
0: 老马的枪跟手炮是你偷走的吗？
1: 那东西味儿大，我怕日本人闻着再盯上你。
0: 管老马要军火的人是你吧？
1: 我们是怕那批军火被日本人夺去。
0: 老马呢就捎句话说，哪天啊要是能见着管他要军火的那个人，就说那批军火他没浪费，会全用在日本小鬼子身上。
1: 这话硬气。
0: 不是，咱这说了半天了，答应我，
1: 跟我在一块儿可能会没命的。
0: 我说过我不怕。
1: 可我怕。
0: 胡三妹，你就记着一句话啊，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你就喊一嗓子，你有个闪失我张开两个膀子接着你。要真有那么一天能跟你共赴生死，那是老天爷开眼，也是我造化深。那岁数都不小了，还能在一块儿待多少年呀？抓紧吧。

0: 先生，您里边请。您进来坐坐。
1: 陈掌柜，您留步，
2: 今儿喝美了。生意兴隆。
3: 好嘞，谢谢谢谢，慢走啊，欢迎再来。
4: 老爹。外边大冷天的，屋里坐会儿，喝杯热酒。有钱没钱一壶酒的事儿，老酒馆不在乎。来，进屋。
5: 你吃啥喝啥，您吩咐。少刀子，几两啊？二两啊。菜呢？光喝酒不吃菜。凉拌了，您稍等。

0: 哎，二两烧刀子，点什么菜了？
1: 没点菜。
2: 酒人啊，这个就懵了，
0: 一句话没说，
1: 应该是个哑巴。
0: 这样的人不容易，多上上心，多长长眼色，千万别冷了人家，再送他两个凉菜。
3: 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不知道。这叫鸳鸯板。哦，我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给你们说道传统的山东快书，听不听？
4: 听。
3: 咱们少说多唱大板儿就圆啊！啊！武松来到金像岗，嚯！ 好大的山林！武松这边留神看，见一块条子大石子。

0: 咱也算是老相识了，您别为难我行不行？不，这样，我请您喝酒去。
1: 我正长兴头上呢，喝酒的事儿啊，不急啊，回头再说。咱们接着讲啊。团长、谢俊元这番话呀，官兵们听了，就像吃了大力丸呐，浑身是劲儿。有人说了，你怎么知道谢团长说了这番话呀？
2: 啊，彼得先生。
1: 日本人は中国人に対して親切で友好で優しい、親身深いで、寛容の、それ、中国人は仲良く知ってくれるの。
0: 戦争の話をしてたんじゃないのか？千万别开枪！死守着他，我打不起。你上来的时候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啊？你想下去就下去，下去也行，烧个枪子回去吧。范先生，咱打住啊！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你别伤着我呀！你瞧你说这话，我想不想活是我的事儿。 你能不能活是你的事儿，阳关到各走一边。再说了，我这说的好好的，你非往我这儿靠啊，你到头来还埋怨我了，这叫什么道理啊？是不是？真是道理。接着说。对，接着说。好，
3: 别，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吧？那行，那我把你说了，我都翻译给他。
0: 反正我正怕他听不懂呢，你就说小鬼子不得好死。
1: 今の天気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あいつの言葉の中に、声とか数とかあって。ああ、そうだ。ああ、そうだ。ああ。
4: 小鬼子抽了几天了，都没啥证明，跟那蒋先生的方先生吃了瓜烙，方先生啊，那他怎么样？我比我还惨，那躺着呢，在哪儿呢？这戏台那边。哎呀，这是什么？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
0: 这个人这里，好，咱哥俩喝口去啊。
2: 让你们两口子照顾我一个人，
0: 就凭你这张嘴，
3: 这伤的还真是不轻呢，且得养一段日子了。
2: 这能叫伤吗？
3: 这还不叫伤啊，
2: 这叫惨儿。红的、黄的、青的、紫的，这就是一幅画啊。
4: 没错，确实是幅画，哼，确实是彩。

0: 陈掌柜，后会有期了。
1: 王先生，你这伤没好利索，再待几天再走不行吗？
0: 好意心领了，那你想去哪儿呢？天南海北啊，喝醉烈的酒，吃醉香的饭，看最美的妞，说最甜的话。
1: 王先生，没别的意思，这点钱放你这儿，看见他就想起我来了，个念想。
2: 啊，万德圈说话，看着你这一番好意呀，我就不骂你，啊，收起来吧。
1: 真拿你没办法呀，
2: 王先生，我说一句行吗？说的对了当然是好，说的不对您就当我是胡说。
1: 洗耳恭听。
2: 王先生，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铁嘴不饶人，可这话有时候不一定非得顶着风说不可。 稍微顺点风，就能少吃点亏。
0: 说完了。
2: 说完了。
3: 我送你。

0: 这人，我这好心好意说一大顿，连句话都没有就走了。
1: 那回是万幸，要是回了话，保准呛你个好歹呢。让他说软话，说顺风话，还不如杀了他。
0: 那也不能一句都没有就走啊！真是怪人。
1: 这就是他的可爱啊。

0: 你谁呀？干啥的？你醒醒！你谁呀？
1: 这我屋
0: 干啥的？你等着。
2: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受累了。
3: 喝酒喝多了没啥，送他回。

0: 帕子啊，在屋呢吗？
1: 村田的女儿小尊说想过来看看你。
2: 看我干啥？
1: 要不你们进屋了，我先忙去。
2: 先进屋。
3: 花子哥，今天我是来替我的爸爸和爷爷向你道歉的。
2: 这事儿，那不用了。
3: 不，你无缘无故受了委屈，我们应该向你道歉。
2: 我说不用，不用。
3: 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你可以打我。解气，
2: 他女人算什么爷们儿？
3: 可是，你又不打我，又很生气的话，那怎么办呢？
2: 行了，我不生气了。

0: 你走吧。
1: 看来你还是没有原谅我们。
0: 我说了不生气了。
1: 可是，
2: 胖子，我来啦！姐给你买的最爱吃的。
0: 对对。
2: 哎呀，有人啊！我咋看你这么眼熟呢？
1: 啊，您好，我是村田的女儿，我叫小尊。
2: 村田，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打我弟弟的日本人，是不是？
1: 是，所以我今天是来给画子哥道歉的。
2: 画子哥，你少跟我们套近乎！
1: 我是真心诚意来道歉的，希望你们相信我。
2: 真心诚意，你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我问你，诚心在哪儿呢？
1: 如果你们还在生气的话，可以打我解气。
2: 这可是个好主意。你爹打了我弟弟一个嘴巴，那我也打你一个嘴巴，你看行吗？哎呀，不行啊！
1: 可以不打脸吗？
2: 可我弟弟被打的是脸，
1: 那你打吧。
2: 这可是你说的。
1: 没错，
0: 姐，那个……
2: 闭嘴！
0: 你走吧。
1: 可是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原谅，我不能走。
2: 你不走，这你家还是我家呀？让你走，走，给我滚！你再不走，我可真揍你了啊！给我走！啊，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

0: 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阿子哥，你找我？
1: 小翠，我想跟你说，我姐她没想打你，她就是吓唬吓唬你。
0: 就算真的打我，我也心甘情愿。
1: 她真的没想打你。这样吧，我替我姐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你是在跟我道歉吗？
1: 是啊。
0: 那你得先接受我的道歉。
1: 我接受。
0: 你不生气啦？
1: 不生气了。你笑啥呀？
0: 我在想，我替我的爸爸和外公向你道歉，你又替你的姐姐向我道歉，真的很好笑。耗子哥，你是个好人。
1: 你也是个好人。
0: 我要走了，希望我们有机会还能再见面。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跟爸爸妈妈要离开大连了，往北边走。再见。
1: 再见。

0: 你咋来了？
1: 啊，我爸爸和爷爷不在家，妈妈让我来找他们。
0: 找到了吗？
1: 嗯，找到了，他们在喝酒呢。

0: 啥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
0: 不走了。
1: 你希望我走吗？
0: 不是，挺冷的，咱进屋说吧。
2: 小曾来了。
1: 啊，你好，我是来找我爸爸和爷爷的。
2: 吃饭了吗？
1: 吃过了。那行，那我先走了。
0: 你别走啊！

0: 何かおっしゃる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か？
1: ああ、村田と飲み屋に行って日本酒をちょっと飲んできた。
0: でも、日本酒の匂いじゃないわ。
1: 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お前、鼻が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のか？
0: 嘘つかないでください。二人であの中国の飲み屋に行ったんですね。
1: でたらめを言うんじゃない。
0: でたらめなんて言ってません。お父さん、お父さんまであの中国の飲み屋に行く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もこんなに酔っ払って。
1: もうどこの飲み屋に行こう、俺の勝手だ。お前が口を出すことじゃない。
0: もう本当にこの家には酔っ払いしかいない。
1: お前なんで黙ってる。
2: お父さん頑張ろう。
3: 自从今天来到你们酒馆后，他就喜欢上了这里，而且酒量不断上涨。我本想让我的父亲来制约他，让他少喝点酒，可是他不听，还让我父亲也喜欢上了中国酒。本来他们是背着我拖着喝酒的，可当我反复劝说他们后，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喝，喝醉后，他们丑态毕露，为此，周围的邻居都疏远我们了。陈掌柜，我求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这辈子就毁掉了。
4: 一个人啊？
5: 我岳父今天身体不舒服，没有来。
4: 哦，喝酒喝的？
5: 那怎么会？那是他长毛病了。哎，陈掌柜，你今天不忙吗？
4: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你。哎，
5: 啊，请坐。
4: 知道我为啥来看你吗？
5: 为什么？
4: 我是想看看你那两个呀，是不是又露出来了？
5: 你说什么呀？开什么玩笑？
4: 没开玩笑啊。那天你喝多了，
5: 啊，
4: 裤子掉了，临出门还摔了个跟头，起来提起裤子就往外走。
5: 这不可能！
4: 满大街的人都追着你看。不信你去问问。
5: 你又跟我。
4: 哎呀，喝醉了酒乱跑啊，逮着屋子就钻。还好那是个男人屋，那要是个女人屋子，还能坐在这儿喝酒吗？
5: 要是那样的话，那警察就饶不了我了。
4: 这屋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了。
5: 啊，
4: 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你要让我看，都不喜欢喝醉酒的男人。最看不上的就是醉酒以后无知、浅薄、庸俗、膨胀、下流的模样。哎，
5: 陈掌柜，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了。
4: 你就说啊，酒这东西流传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好处和妙处，对吧？可再好的东西。

0: 那也看给谁用，怎么用，用好了它是好上加好，用不好，那就是祸害。这酒进了嘴里啊，多转几个圈儿再往下咽。酒逢酒运，酒得酒尽，得多品，多琢磨。
1: 这才能喝明白，喝透亮。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酒人。
2: 哇，子哥，这是我妈妈特意做的寿司，可好吃了，你尝尝。
3: 嗯。
2: 嗯，得站着吃。嗯。
3: 你在干什么？你不说得站着吃吗？<笑>你笑啥？我说的站着吃是蘸着调料吃。那你不说清楚吗？<笑>进来。
4: 哎呀，这笑的真脆弱，老远就听见了。
2: 你好，姐好。
4: 又来找你爹来了？
2: 我爸爸现在不喝醉了。
4: 我妈妈特别开心，所以就特意做了寿司让我带给你们吃。
3: 姐，这寿司老好吃了，你尝尝。
4: 整的跟没吃过似的，这有啥稀奇的？
3: 站着吃。
4: 这还用你说？
2: 少蘸一点。
4: 嗯。
2: 快张嘴。
3: 你咋了，姐？
2: 那芥末蘸太多了，辣的。

0: 没事吧？
1: 我算看出来了，你找我报仇来的吧？
2: 啊，不不不，我是真心诚意带寿司来给你们吃的。
0: 姐，人家小娟都说了让你少蘸点调料，你不听怪谁呀？
1: 你这胳膊肘子往外拐呢，要破往里揍，一家人不像你一家人吗？
0: 你这不是向着谁，我得向着理呀。
3: 我懒得跟你掰扯。
2: 对不起，棉袄姐。
4: 小尊，咱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1: 就冲着你能单刀赴会，你能主动认错的份上，这梁子算解了啊！以后你有啥事儿喊一声棉袄姐，好使。看啥？没听见啊？
2: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1: 没听懂跟我没关系了，走了。
0: 走啊，我再吃一个。
4: 不吃，你吃吧。
0: 我姐的意思是啊，你俩和好了，以后有难事儿她会帮你的。
2: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明白了。少蘸一点。啊，很辣，快喝水。

0: 喝的中国酒啊？
1: 中国酒多了，那喝醉了，那都能来找我是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上次你跟俊田出完后，他表现得很好，这就是说，他还是听你话的。
1: 你要是听我的话，还能又犯病了？
0: 陈掌柜，你就再试一试吧。我除了找你帮忙，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求求你了，救救我这个家吧！

哎，不会想的啊！再见，再见。嗯，啊，我也写。

0: 陈掌柜，我妻子现在喜欢上了白酒，她天天喝酒，喝醉了就闹，现在闹得周围的邻居都受不了了，要跟我们走，你看怎么办呢？
1: 她怎么会喜欢上白酒的呢？
0: 前几天我跟岳父喝了一点白酒，一不小心喝醉了，被他发现了，他把剩下的那些酒全部喝了，喝完睡了一觉，醒过来就上瘾了。他说这酒啊，是解决痛苦疼痛的最好的东西，他就偷着买，偷着喝，一喝就醉，醉了就闹事。哎，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不是说从今往后不再喝醉了吗？
0: 我也没想喝醉。那天跟叶叔喝之前，我还把你的话跟他说了，可以喝，就完了。
1: 你呀，哼，没救了。
0: 那我妻子有救吗？
1: 一家三个酒鬼，你说能有救吗？自作自受，活该。
0: 陈掌柜，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可你总得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孙天先生，你想喝什么，喝多少那是你的事，只要不闹到我这儿，和我无关。咱们之间啊，没有认错跟原谅这一说。我说的你听了我高兴，你不听呢，我也没办法。看你也怪难的，这样，找个时候，你们全家呀，到我这儿来吃顿饭，我劝劝他。
2: 小心点啊，小心点。来来，先上课，先上课。
0: 真是抱歉，还没出门我妻子就喝醉了，我只能背着她过来了。
1: 她都醉成这样了，你还让我说啥呀？
0: 哎，真是。
3: 没事，你们先坐着先吃着，等她酒醒了再说。
0: 哎，好，坐下。

0: 前程故意，我为我上次说的话道歉。
1: 多久以前的事了？你不提我都忘了。
2: 我多少我跟你说过，陈正贵非常宽厚善良，他会原谅你的。
0: 谢谢。
1: 我这儿啊，你要别的不多啊，就是酒多啊，来了就放开了喝。
2: 不喝了吧？
1: 怎么不喝了？
2: 就是因为喝酒闹出这么多事儿。
1: 那你这不喝能忍得住吗？
2: 能。
3: 那不喝酒也没关系，咱们吃菜啊，吃菜，
1: 吃菜。哎，不好意思了啊，我这。
2: 陈掌柜，
1: 哎，
2: 你喝的是什么酒啊？
1: 老烧锅，
2: 真香啊！
1: 要不喝一盅？
2: 啊，不喝了，
1: 喝点吧。
2: 不喝了，不喝了。
0: 对，不喝了。
1: 我说嘛，酒这东西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就看是怎么个喝法。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甚至夺命，啊！酒可以喝，啊，喝多少，那都得看自己的酒量。
2: 您的意思是，如果不喝醉，还是可以喝的？
1: 那当然了嘛，啊！
2: 那我们就喝一点点，不喝醉就行了嘛。
0: この間もちょっとだけと言って。結局酔っ払っただろ。
1: 是，喝酒是得有节制，多少呢？这都得自己把握着。逢酒就醉，那就是酗酒。自己难受，别讨别人烦。
2: 要不是我妻子醉成这个样子，我还不知道自己醉酒会给她造成这么大的痛。
0: 是啊，我们进的时候，要是想喝点酒，我妻子也不会离开我。
1: 不，你们真就不喝了？
2: 要不喝一种，就一种。
0: 好，就一种。
1: 你说？嗯。
4: どうして？ではあなたたちは飲めて私は飲んじ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か？私はお酒が好きなんです。飲ませてください。
5: 村田夫人，村田夫人，您已经喝醉了，不要再喝了啊！
4: 就是。解决痛苦和疼痛的最好的东西。我难受，我痛苦，我要喝酒。哎，
5: 我明白了，他喝醉呀，是因为他痛苦。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呀，你不让他痛苦，他不就不喝醉了吗？
6: 你，我们绝对保守，飲まないから。もうこれ以上苦しみさせないから。
0: いえ、自分の旦那は信じられなくても私を信じなさい。お前の父さんを。え、私は絶対に嘘を言わない。これからはもう酔っ払わない。村田のことも監督してやる。
4: 守れます。
6: 命を懸けてでも

0: 作为制作，这桌小的够绝的。
1: 主要是村田媳妇配合的好，为了治她丈夫，

0: 喝了多少酒啊，演了多少出戏了。
1: 那也行了，要不他们这家呀就得给喝散了，喝塌了。
0: 咱也算干了件好事儿，你也别坐那儿了，天儿也不早了，洗洗睡吧。嗯，

0: 你这招怎么想出来的？
1: 这算啥？我招多着呢。
0: 看来往后我得小心点了呀。
1: 哎，睡觉最好睁一只眼。

0: 奴の口を柔らかくすれば他の口も皆柔らかくなる。
1: しかし万が一失敗したらどうしよう。
0: 私は言わなかったが、私の銃弾も一人が出る。
2: 日本人那要开大会，前两天专门抬着八抬大轿请我来了，我撩开轿帘这么一看呢，愣没进去。
3: 为啥呀？
2: 感情啊，那八抬大轿不是来抬我的，是给我送礼的。满轿子的东西啊，红的发光，黄的发亮，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河里头哭的，是应有尽有啊。哎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3: 啥呀？
2: 那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偷走呢，你们该惦记了。
4: 您已经说了家里有好东西，那贼早惦记上了。
2: 惦记你也偷不走，我那东西上啊都挎着小鬼呢，你偷我东西，小鬼子给你弄死。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10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十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0: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

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三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

0: 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2: 我在北京大学，
3: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5: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6: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7: 我在天津大学，
8: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9: 我在天津大学，
10: 我在南开大学，
11: 我在郑州大学，
12: 我在青岛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4: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

0: 安大学，
1: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2: 祝老师节日快乐，
3: 祝您节日快乐，
2: 祝老师节日快乐，
4: 祝您节日快乐，
5: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6: 爆破破奸诈，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3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频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8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火线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

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0: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泰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泰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泰和、法治泰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